0: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昨天上午9点钟，全国气温前十的地点有9个在我们江苏，全省多地体感温度突破45摄氏度。江苏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说今天明天两天，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镇江、扬州南部、泰州中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还是在35度以上，未来5天江苏局部地区的最高温度将直冲39摄氏度。南京今天是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
1: 它的主战炮为直流喷雾，直流能够远距离涉水，喷雾能够驱散有毒烟雾和可燃气体，为内工人员创造有力的救援生命通道，能够全天候长时间在灾害事故现场打击火势。
2: 要让这些深入火场的机器人真正发挥战力，通信是绕不开的底层支撑。中国移动联合吴江区消防救援局、乐聚机器人、华为等单位在苏州吴江发布了业界首个 5GA 具身智能机器人人形训练场及消防救援应用示范。救援机器人依托自主导航进入模拟火场，借助多传感器实时构建3维地图，画面和数据经 5GA 网络毫秒级同步回传后方指挥中心，完成火源识别、障碍物清理、阀门启闭等多项任务。训练场运行以来，已产生超60万条高质量侦缉数据，为机器人感知算法与运动控制模型的迭代优化提供了坚实基础。这些机器人也在实战数据中越练越聪明。华为无线业务副总裁赵东说，
3: 我们发现机器人完全能在这些场景里成为消防员的一个有力的一个助手，那我们是希望能够在更多的场景里发挥作用，那么一个场景的场景去攻克，使得在危险的场景里我们减少我们消防员甚至不需要我们消防员去进入危险场景的这种情况。
2: 从火场一线到后方训练场，消防救援领域催生出的需求也在反向引导产业创新。今年南京市依托软件股企业资源打造 AI 加消防科创产业联盟，企业开发的建筑结构扫描机器人可以对起火建筑开展结构扫描，排查坍塌风险，具有侦查、灭火、载重功能多种机器狼，更是大幅降低了救援人员进入危险区域的安全风险。而这些钢铁伙伴也在实战演练中进行了运用。南京市雨花台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王进：
4: 我们想依托软件股强大的 AR 智能产业链条，通过 AR 加消防大大的提升我们在高层建筑灭火的战斗速度，提升我们救援的响应效率，走出一条新质战斗力生成的创新路径。
5: 记者手记。
2: 消防机器人从稀罕物变成标配，不过短短几年，在不远的将来，警铃响起，无人机率先升空侦察，人形机器人破门进入火场搜救被困者，履带式灭火机器人抵近压制火势，而这一切的画面和数据正通过高速网络毫秒级同步到指挥中心，消防员在安全区域就可以运筹帷幄。未来消防员将是成为拥有一整支钢铁战队的指挥官，将不必冒着生命危险再度逆火前行。
0: 这是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一段采访。消防机器人已经走出了实验室，进入火场，在火灾预警、处置、救援的全链路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他给大家描述了一个画面：不远的将来，警铃响起，无人机率先升空侦察，人形机器人破门进入火场搜救被困者，履带式灭火机器人抵近压制火势，而这一切的画面和数据呢，通过高速网络毫秒级同步到指挥中心，消防员在安全区域运筹帷幄。这也是最打动我们的一点，就是消防机器人从人工巡检到智能值守，从冒险救援到无人处置，他们让消防救援更安全、更高效，为消防员筑起了一道坚实的安全屏障，尤其是在高温救援场景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消防机器人的这种发展和应用，正是人类利用科技力量为社会带来幸福和安全的生动例证。
6: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已上线，平台汇聚了40余位来自智能家居、家装、家电、适老化改造等领域的行业专家。
7: 一个新型网络暴力行为开盒，即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手段搜集他。

0: 他人身份证号、住址、社交账号等信息后，在网上公开煽动攻击和骚扰。这一问题在未成年人群体中尤为突出。陈真建议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和隐私权的保护，对开盒等网络暴力行为做出更有针对性的规制，为未成年人构筑清朗的网络空间。列席代表、江苏永达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人力资源科科长戚小磊提出，修订草案对新业态约束条款较为笼统，建议进一步明确电竞酒店、剧本娱乐经营场所全面落实未成年人准入限制，并细化网络平台未成年人模式强制落地要求，明确平台对未成年人充值、直播打赏的全额退费流程与时限，提高违规平台处罚标准。政府保护、司法保护是未成年人保护获得时效的重要保证。针对流动、留守、困境未成年人，修订草案规定建立信息档案，明确监护缺失、监护不当的处置机制，以及临时监护、长期监护措施，加强残疾未成年人权益保障。林丽，
1: 条例修订草案通过多部门协同联动，进一步筑牢未成年人防护网，强化重点领域监管，实施分类精准保障，深化司法联动保护。
0: 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在审议意见的报告中指出，在学校保护方面，建议保证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课间活动时间15分钟，并鼓励有条件的学校选聘医务工作者担任健康副校长。在网络和新业态监管方面，建议将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伴侣、虚拟亲属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纳入网络保护范围，并加强对动漫、游戏、潮玩会展交易产品和活动的监管。在法律责任方面，建议对照上位法规定，增补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场所违法行为的罚则，以及对向未成年人销售未列管成瘾性有害物质行为的查处。
2: 江苏各地的沉浸式体验空间持续上新，为大家带来穿越式的新奇感受。技术呢是载体，文化是内核，共鸣是初心。沉浸式文旅的核心要义从来都不是炫技的。今年上半年，江苏进口1.22万亿元，同比增长 30.9%， 其中进口新鲜水果101.11吨，同比增幅高达44倍。昨天通苏嘉甬高铁全线首座斜拉桥跨张家港河斜拉桥顺利合龙。这座桥位于张家港常熟交界，总长417.7米。通苏嘉甬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之后将进一步完善长三角地区铁路网的结构。无锡的赵师傅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电工，身兼四职。在遭遇交通事故之后，他要求撞伤自己的人赔偿4份误工费，遭到对方拒绝。法院通过证据确认，赵师傅的确和4家公司建立用工关系，而且有多份稳定收入。因为遭遇交通事故停工，确实产生了误工损失。最近，法院裁决支持赵师傅4份工作的误工费合计14万多元。一审裁决之后，双方没有提起上诉，而且已经履行完毕。
3: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科普养生节目。今天呢，来和大家聊一聊泡脚。大家知道吗？我们的脚被称作人体的第二个心脏，人体有12条经络，其中有6条都是从脚部发源的。脚底密密麻麻的穴位对应着全身的5脏6腑。每天泡脚不仅可以充分刺激足底各处的反射区，加速全身的血液循环，还可以祛寒除湿、安神助眠，这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那提到泡脚，有很多朋友觉得那就是热水烫一烫，脚暖和一下就行。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单纯的热水只能够暂时的放松。如果想要达到更好的疏通经络、祛寒祛湿的效果，那选对泡脚搭档非常的重要。那市面上的泡脚粉、泡脚包5花8门，到底该怎么选呢？有朋友说，之前在网上买的足浴包大多只有艾草和生姜2味成分，拆开一看，里面全部都是碎秸秆粉末填充的。还有的呢是打成细粉的足浴包，原料好坏根本看不见。那想要泡脚泡的安心舒心效果好，又不知道该怎么选足浴包的，推荐大家来试试南京同仁堂全

0: 全新升级的36位的草本足浴包，目前电台特惠福利价，你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到手10大包300小包只要78块钱，每包不到3毛钱。40071019094007101909。南京同仁堂作为百年老品牌，产品制作用料方面一直是实打实的。这款
1: 苏广播推出的一路繁花之旅，这次去的是武隆，武隆的天然效果，这个天然空调的效果好极了。武隆作还是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去武隆的这趟旅程呢，价格也非常的优惠，2980元，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含，还可以留出几餐让您陪去享受一下川渝的美食，都可以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中间菜单栏的栏目当中去拨这个找到报名的入口，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6816-8059 6816-8059。
2: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明说。
1: 最近陕西文旅部门遭到自称唯史论者的网民持续多天的电话骚扰，对方的核心诉求是什么呢？竟然是妖
2: 风每天与你相伴。
1: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
3: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1: 最近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4: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如今右翼势力借助新型技术向舆论投毒，配合推动日本再军事化，其严重性和危害性更甚，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1: 福建漳州海事局发布航行通告，23号、24号在台湾海峡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针对台外事部门对此发表的有关言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在昨天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也作出回应。
5: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组织演训活动，合理合法，天经地义。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政治失利，

0: 相比格雷厄姆的葬礼，外界更关注的是美国和以色列、乌克兰同日会谈究竟是不是巧合，中东、俄乌两大冲突是否会联动。我们听一下时事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1: 以色列和乌克兰领导人同日赴美与美国总统分别进行会谈，这并非巧合。内塔尼亚胡和泽连斯基赴美都是要参加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追悼会，两人还在追悼会上进行直接交谈。那么对于以色列和乌克兰两国来说，此前都在安排高访的行程，那么这一次赴美，双方领导人也是各取所需，但核心目标是一致的，是要获得美方的支持。格雷厄姆此前推动在美国国会通过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这当然符合以色列和乌克兰的利益。那么对于以色列领导人内塔尼亚胡来说，这一次要强调的是美以之间仍然在进行战略方面的协调，尤其是面临选举的内塔尼亚胡是希望能够提升美以关系。那么即使这一次的行程无法说服美国升级军事行动，包括打击关键的核设施，但是呢是要促美在外交方面来进行突围。当美国和伊朗谈判进程艰难的时候，以色列希望美国推动亚伯拉罕协议。那么对于乌克兰来说，是希望美国改变对乌克兰危机的认知，尤其是希望特朗普看到现在俄乌攻防态势似乎在出现变化，希望美国有更多的信心来支持乌克兰。当之前我们会看到两场冲突确实有联动的态势，但是这种态势是有限的，难以合二为一。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说，一方面乌克兰此前就加强与以色列的无人机合作，近期更是直接攻击伊方船只，但是对于伊朗来说，伊朗的回击是不太可能直接对乌克兰进行更强的军事打击。而乌克兰同时强调的是，现在伊朗和俄罗斯在进行情报合作，乌方在进行监控，这样的一种关注也是试图改变美国的认知。

0: 是排湿散寒的最佳时间。夏季福利今天订购两组还给您多送两大包，仅需156元就可以到手足足22大包。花一次线下足疗按摩的钱，就能在家泡一整年的草本足浴 SPA 了。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秦淮区的吴阿姨说，每天晚上睡前泡一泡，坚持泡了1个月的时间，晚上入睡快了，半夜很少醒了，早上起来脸也不肿了，这湿气减轻了，整个身子都松快多了，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泡。感谢吴阿姨，别看我们足浴包小小一包，那里面可是实打实的有36味的草本精华。古籍医书记载，老姜驱寒暖身，艾草疏通经络，红花当归活血行气。想要咨询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电台聚会福利，今天下单到手10大包300小包只要78元。那现如今78元能干什么呢？那换成足浴包够你泡整整小半年的时间了。4007101909，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
5: 新闻中心记者陈军也前往当地调查采访。那么经过我们的追踪报道，经过我们的一追到底节目的跟踪，目前此事有了最新进展，马上现场连线前方记者陈军。陈军你好。
6: 哎，主持人你好。
5: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6: 好的，我从亨达水务公司和居民方面了解到两个最新的消息。首先是亨达水务公司方面，在7月29号当天的节目之后，公司立即采取了整改的措施，发布了关于充值卡水表性能介绍和不习惯使用和申请更换的告示，提醒安装充值表水卡的用户，如果需要更换的可以联系抄表员或者拨打热线电话进行申请，公司统一登记之后分期分批免费上门更换。第二个就是居民方面，7月29号节目后的当天上午，水务公司主动对接联系了倪先生，当天下午呢，水表就已经更换到位了。北湖国际小区的其他的多位居民也表示将提出申请，尽早进行换表。
5: 嗯，好，陈军，我总结一下，其实就是第一步，经过我们一追到底的持续跟踪，那么现在用水企业已经开始广泛的征集大家的意见，比如说是不是需要有更换的意愿，然后征集完了之后他们就会分批次进行更换，对吗？
6: 是的，此前公司是表示说如果有问题的可以进行反映，然后他们再进行一户的换表，现在目前等于他们把这个进行一个集中的征集和和处理。
5: 好，另外倪先生的个人诉求初步已经得到了解决，对不对？
6: 嗯，是的。
5: 好，
6: 他的表已经换到位了。
5: 好，昨天你也在现场跟亨达扬州水务的王总，你们也有了面对面的交流啊。那么这次一追到底现场采访，我想问问你的感受。
6: 好的，我首先想讲一下，就是我在扬州现场采访，当时的两个小细节，我是到了北湖国际和一些临近的一些小区进行走访，这些小区呢都是安装的像他说的这种充值卡式的水表，它就有一个小圆卡，每次在水表上面一刷，它的确会显示上面余额等等几个数字，但是呢，我们知道就是这个水表井嘛，一般都在楼梯间，
7: 咖啡的用户就是那需要更换的，我们及时的帮他们上门服务。所以昨天那个倪先生不是反映这个问题的吧？
5: 对，
7: 我们当天就昨天当天下午4点多钟就到他门上去跟他进了对接，并且把他的水表已经更换了。
5: 好，
7: 他很满意。
5: 好，王总，
7: 他并且把他这个信息都反馈到你们的栏目组。我昨天跟现场的记者 也尽了对。

0: 这一块的话呢，我们呢目前已经注册了就是一个叫关于充值卡水表性能介绍和不习惯使用申请更换的公示。
1: 嗯，
0: 那我们已经张贴到我们的营业厅，
1: 就是我们已经广发告示，征求大家的意愿。
0: 对，
1: 就是如果说大家觉得我想把这个卡表换了的，
0: 对，
1: 我们都是支持的，而且是免费的，对吧？
0: 对，
1: 因为按照新的供水条例来讲，这个是免费的。
0: 对的。
1: 好，
0: 从六月号以后。
1: 好，王总，我们今天关注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不只是倪先生一位，涉及到2000户，对不对？
0: 所以说你提到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是呢，我就高度引起我们的重视。
1: 嗯，
0: 实际上我们呢，在这个之前的时候已经提出了一个叫走用户访需求。
1: 嗯，
0: 我们过去呢，走用户都走了农村的用户。
1: 但是王总啊，我觉得我还是有点疑问的哈，因为倪先生这事儿他跟12345反映过，然后你们也接到工单，你们没有回复他说这个事情根据你的意愿。
2: 你究竟该如何定罪？
3: 但走私贩卖毒品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4: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5: 我们不能管吗？
6: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7: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8: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1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台，打造王牌活动，1000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此刻呢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扬州仪征市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9: 你好。
1: 你好，请讲。
9: 我是江苏省这个仪征市征州镇。以前叫
1: 仪征市什么镇？
9: 现在以前叫西浦镇，现在变为征州镇。
1: 征州镇是吧？
9: 对、
1: 哦。好，您反映什么事情呢？
9: 西浦街道，因为西浦街道现在叫128号。
1: 嗯。
9: 以前的这个西浦供销社大院。
1: 嗯。
9: 在20年前，这个单位已经解体了。
1: 这城市江苏全覆盖。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很关心省商务厅在推进政策落地过程当中如何精准对接社区，尤其是老年群体的刚需，真正把银发金街便民小业态这些服务能够真正落到实处，让居民能够切实感受到身边的便利服务呢？这个问题我们有请省商务厅市场体系建设处的金处长来回应一下。
10: 好的，去年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了关于加力推动城市一刻钟变

0: 度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 我们不能管吗？
2: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4: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

0: 里面能不能同意这个做法。
1: 哦，水务能不能同意？石主任，您作为水务今天跟我们连线的代表，能同意吗？
2: 我告诉你，这个情况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所有的外供，像他们这种情况，都是以总表来收费的。
1: 都是以总表收费，我知道啊，我们也尊重这个事实。就现在大家有这样一个诉求，想把总表分表到户。

0: 电话部农业添新井，在这片南北协作的试验田里，农业的价值不只是产出粮食，更是在创造风景、传递文化、带动发展。
1: 嗯，贝贝南瓜你喜欢吃吗？口感特别的软糯，而且甜度高，富含膳食纤维啊，真的是很好吃。它被称之为叫南瓜界的爱马仕。在位于南京国家农高区的江苏省农科院白马基地蔬菜种植温室，这里呢有2500多株的贝贝南瓜正值丰收季。它们呢可高级了，它们住着智能房，而且根系是不沾泥土的，还有 AI 管家全天候精心照料。哇塞，这真的是相当高端的生活。好，那么这些贝贝南瓜啊，他们住着智能房，生活怎么样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0: 走进江苏省农科院白马基地蔬菜种植温室，连片的藤蔓郁郁葱葱，一个个小小玲珑的贝贝南瓜掩映夜间，长势喜人。与传统种植方式让南瓜藤蔓浮在地面生长不同，这里的南瓜藤蔓向上不断攀援，根系定植在基质中，既避免了土传病害，又让每一片叶子都能充分沐浴阳光。目前温室内共种植红贝贝汇合一号。
1: 哟，这个录音好像没有放完啊。好，那么这个贝贝南瓜呢，它呢其实是实现的是智能化的栽培啊，所以呢它能够不沾泥土啊，全天候的住着智能房，这样的话呢对于贝贝南瓜的生长呢是更有帮助的，能够减少土传病害，并且能够提高这个贝贝南瓜的整个的品质。当然不仅贝贝南瓜了，所有农作物你如果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种植的话，那当然它的品质会更高，效率就是整个的它的产出率也会更大啊，但投入成本也是相当高的。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江苏省农科院白马基地在这里呢来进行试验种植。说到芡实，它也叫鸡头米，素有

不是研究什么药最好，我们是研究怎样不生病。首先，我们从改良土壤、打造生态环境入手。要么土壤疏松了，根系发达了，身体强壮了，在赵老的建议下，我们就是，有栽了许多的花草。然后同时，我们这个园子啊比较空旷啊，就解决它的高温、高沙、通风、透光啊，通过这一系列。

你平时也喜欢把随手买的这些一些农产品，把它稍微栽一栽，稍微水培一下，就把它变成一个小小的盆景吗？前不久呢，我在朋友家就看到了，他们把紫薯啊，把这个生姜啊，放在这个水培里面啊，放在水里面，稍微简单的培育一下，它就变成了一道风景啊。这个紫薯上面长了一些叶子啊，看起来就很漂亮。然后那个生姜呢，也是哇，长得是很长很高的这个叶子啊，放在这个水盆里还真的是挺好看的。不知道你平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爱好和习惯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琪留言。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有一次我看到就是我们家有一个那个大白菜，大白菜呢外面烂掉了，就我爸呢就把那个大白菜外面烂的叶子把它给剥掉了，就变成了一个小白菜。但我们没有吃这个白菜，他怎么着呢？特别搞笑啊，他把这个放在水里面，然后在水里面滴了一些红墨水儿。后来我就看到这个大白菜就上面的叶子里面都会有红颜色的渗出啊，看了就觉得非常的奇特，挺有意思的。所以这一幕呢，至今我都能记得那个白菜的里面渗着红墨水的这个白菜的样子，特别有趣。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生活当中啊，就是要有这么一点小小的情调啊，就能够把一件很普通的事儿，一颗很普通的白菜啊，就变成一个艺术品。其实生活当中呢，处处皆是艺术，就看你有没有发现它的眼睛了。

在节目当中的播放，当时我听了是播错了啊，我们重新来整理一下相关的文字，来给大家讲述一下。这位女舵手徐玲呢，她的故事呢，我曾经是在我们台给我们河海大学做了一个党课的一档活动当中，当时呢就是由我来讲述女舵手徐玲的故事啊，所以我对她的这个故事的印象还是比较深的。在这里呢，我也通过节目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徐玲呢很年轻，1988年出生的。她呢就是淮安盱眙人啊，她是我们中国海军首位航母女操舵手，是辽宁舰的第一批女舰员。那现在呢是盱眙黄花塘镇卢沟社区的党总支书记。你想想真厉害啊，1988年出生的孩子她呢曾经是个女操航母的女操舵手，这个苦可不是一般人能吃得下来的。他呢曾经是南京体育学院的自行车专业的运动员，后来2005年的时候呢去当兵了就入选了三军女兵方阵，并且还参加了新中国成立的60周年的国庆阅兵。那么他呢是主动挑战成为了和平方舟医院船首位女操舵兵，2010年登上了辽宁舰，成为我国第一艘航母的首位女舵手。可以说他这个真的是非常了不起，打破了长久以来航母舵手由男性来担任的惯例在服役期间呢获得了3等功。这得克服多少困难才能够在茫茫大海上来操控这个航母啊后来呢在2013年他退役之后就回到了老家盱眙主动申请扎根基层，来到了黄花塘镇卢沟社区当书记。很多人说哎呀，说你这个航空母舰都开过的人跑到农村来扎根乡村来种地，这个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呢他说，在海上我守护祖国的海疆，回到家乡我要守护乡亲们的幸福。那么回到家乡之后呢他呢这个搞起了稻虾共生种养模式当然这也是经过层层的去调研之后所推出的这样一个项目。要知道他当年可是大学生，后来呢又去当兵，他对于田地里的事儿其实也是一窍不通的，也是跟我当年一样麦田和韭菜是分不清的麦苗和韭菜是分不清的他后来沉下心来呢去学习农业知识。

知识，教大家如何来进行稻虾共生技术，并且呢还搭建直播间，打通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并且还建起了暖心食堂。可以说一件件事儿呢都是做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啊。今年7月1号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徐凌呢站上了表彰台，亲手接过习近平总书记颁发的全国优秀共产党。

0: 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那个参刺儿哈，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厚实的就跟鲜烙的鲜海参似的。
1: 啊，意思说您大几十。那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呢，9.9元一整只的大海参，实打实的都是您的啊。

0: 区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这房子晚上的时候突然里面没钱了，欠费了，它就会停水，但是只有一次机会，对，就是说只有这三吨，以后不会每次你充都会有预存三吨给你。他如果说用户有需求，要就是说要想线上缴费的，他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可以跟他更换成普通表，就是说我们人工抄表的，每两个月抄一次，那个就可以线上缴费了。目前也就只有他这一户，还要看用户首先愿不愿意更换。首先呢，从用户的这个利益出发，看用户有需求都愿意，就是说服务到位。
2: 看了这段视频的采访，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的疑问的，比如说停水之前供水方如何告知用户，如果用户希望更换可以网上查询缴费的水表又该如何申请，费用该由谁来承担，这些问题应该说我觉得还都是问题的核心没有回答清楚。我们此刻来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荔枝新闻中心记者陈军。陈军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
3: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芬达水务有限公司在大桥镇的一个供水站点。昨天下午呢，记者走访了包括北湖国际在内的多个小区，发现此前居民反映的无法线上缴费以及欠水就停费的这种情况确实存在，而这些居民无一例外的都是安装的刷卡式的这种老式的水表，这种水表呢没有户号，只能通过发放的配对的这个小圆卡来进行线下的充值。昨天呢，记者也来到了身后的这个芬达水务的大桥站点，但是呢，我们和营业部的一位相关负责人见了面，但是对方没有同意来给我们进行一个现场直播的回应。我们可以到他的办公地点看一下，是否目前是否有相关的负责人在。
2: 好，这是大桥供水站。
3: 是的。
2: 我们陈军，荔枝新闻中心记者陈军此刻正在大桥供水站，应该是亨达的一个站点。
3: 对，昨天我们就来到了这个供水站点。这位负责人给我们解释了一些相关的问题，但是说到要进行直播连线，对方没有同意。我们看到他目前可能并不在办公室，
2: 办公室没人是吧？
3: 昨天也想出去开会了。然后他们也表示说，会进一步联系上面的其他的负责人。如果说之后我们有其他的负责人可以来进行回应，我们及时跟节目连线。另外呢，记者还了解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表示目前有2000多户的居民是使用的这种刷卡式的水表，而如果要进行集中的更换，首先第一个要征求居民的一些意见，其次呢也要经过比较长的一个审批的流程。而我们觉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供水服务企业是否能够主动的去了解居民的一些意愿和诉求，然后把工作做在前，我想这是下一步需要去研究和做的。
2: 好，陈军看了那段视频，我觉得有几点啊，就首先我们这位反映人他其实用的叫卡表是不是啊？
3: 对，
2: 对吧？倪先生用的是卡表，而且这个卡表在这个区域有3000多户是吗？
3: 有2000多户。
2: 2000多户，也就是说同类问题就不是倪先生一位，他其实在这个区域大桥站点是有相对的普遍性
3: 的
2: 对不对？但是我还看到一个细节啊，就是这个卡表是当时是谁提供的，就谁来负责给用户们安装的。
3: 据水务公司的人反映，这个是当时小区在交付时就已经由开发商建好和安装的一个水表。
2: 也就是说这个卡表是我在拿房子交付的时候开发商发到每户手中的。
3: 是的。
2: 目前这个卡表它就只能够线下，不能够有线上的服务，包括我用水的明细，我只能够看到最后一次充值的数据，对吧？
3: 是的，对方表示从技术和系统上目前是没法实现用这个卡表来进行线上的一些操作的。
2: 那如果要实现的话就必须要换普通表。
3: 是，只能更换普通的水表 来通过人工抄表。

0: 然后再可以绑定户号。
1: 好，我们有了解到从卡表换到普通表费用有多少？
0: 费用，
1: 好，我们可以再做了解。
0: 这一点目前他们还没有进行相关的解释。
1: 好，那这样我们跟陈军现场连线到这儿。我们此刻来现场连线亨达扬州水务有限公司何总。何总您好。何总，我们今天是第二次对话，对吧？
2: 对对对。
1: 好，这个事
2: 昨天
1: 情。
2: 可能是我的蓝牙出问题了。
1: 现在可以吧？
2: 现在听到了，你听我跟你先讲啊。你先听我跟你讲，好不好？
1: 啊，可以，您先说。
2: 今天你们的直播公司安排我们公司的王总去接答，他在赶到你们直播点来。
1: 可以，
2: 应该快到了。
1: 他在赶到直播点的路上，我先跟您沟通一下，可以吗？因为我们昨天毕竟有过对话，对吧？
2: 我这么跟你讲吧，昨天我呢听不清楚你的声音，我不分管这一块的业务，我不好回答你好多问题，我不好回答，明白我意思了吗？
1: 但是昨天我感觉您还是回答了我的一些问题的呀，后来
2: 我断断续续的听到你们讲的什么，线上系统缴费系统，这个我是知道的，有好多东西，你比如说昨天他们提到那个卡表，我就不清晰，就如我有时候回答就不，我昨天下午跟你们记者打电话已经说过了，

0: 跑路，现在其实要动动手指，按手机的键盘，我们就可以完成了。那么水务公司只能够去线下人工缴费，我觉得还是影响了居民的基本生活。那么作为居民，我们刚刚也在探讨啊，我们是不是可以有权利要求供水企业为大家安装新型的水表，可以实现线上线下都可以缴费，而且可以通过互联网能够查询到实时的用水情况。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大家一个核心的诉求。
1: 对。对，就像刚才我介绍的，6月1号刚刚实施的供水条例里面，其实也明确规定了，作为用水单位来讲，应该保证用水用户。

0: 倪先生在线吗？
1: 因为东
0: 场外
1: 青
0: 编
1: 为
0: 辑
1: 主，
0: 看一
1: 这
0: 下，如果倪先生在线，把倪先生电话接进。
1: 我们这个整个公司里面有2000多块，真的目前投诉的真的是第一名，那没有第二名。
0: 好，陈军在吗？
1: 本身有在的，主持人。
0: 好，打断一下王总。王总，我们节目在直播，我想跟你高效的交流几点，好不好？
1: 好。
0: 好，第一点，您刚刚说了，你们也接到12345的工单。然后你也看，你也知道有人就这个事情向12345反映。您刚刚说您的态度非常明确，接到这个工单，就应该告诉他可以提交申请，然后我们就可以实现线上线下，包括一系列的供水服务都会得到一个很大的优化和提升，对不对？
1: 对的。
0: 但是用户没有得到这样的消息。
1: 哎，但是这个怎么？
0: 当然，这个好消息稍后我们会告诉他。
1: 这怎么说呢？有的可能这个信息传递的比较慢
0: 啊。
1: 但是当时我们这个接这个12345的，我们是专门的一个人。
0: 好，
1: 另外的话呢，就是呢，这个信息在传递到营业部、工程部，它可能有一个过程。
0: 但是我觉得不能这样啊，王总，咱们是您刚刚讲了，你是公共用水服务企业，对吧？您刚刚还把企业做了一下自我表扬，我不反对，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做的比说的好才行。
1: 对，你这个讲对了。
0: 好，那我还要问一下，我还要问一下王总啊，那现在这个2000多户，如果说2000多户卡表用户都提出时候，就觉得是很糊涂的，不够清楚。那么如果说供水服务它没有做到这些信息的公开公示，这种情况侵犯了居民的哪些权益呢？
2: 那么如果说没有进行一个提前的公开公示，实际上呢是侵犯的是消费者的知情权以及公平交易权。知情权呢，我们其实不用解释，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就是说我怎么用的水，我用了多少，其实我更关心的是我什么时候要交费了，或者什么时候因为我忘了交费，或者说我不知道要交费而停水了，所以这个知情权是一定要保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公平交易权。那么公平交易的权呢，其实从这个合同的角度上来说啊，水务公司和这个老百姓之间实际上是一个供水的一个合同。那么从合同的主体上来说，它是平等的。
0: 对。
2: 只不过呢，就是说供水公司它涉及到民生，所以说呢，它的服务的这个要求会更高一点。
0: 提供相关的录音，他于是向12328交通运输部门反映。那么之后自己就接不到单子了。那么在此前节目当中，我们也就陈师傅反映的问题和 T3 出行品牌公关部公关经理徐女士进行了沟通，目前此事有没有进展，平台方和行政主管部门有没有回复，那么现在还存在哪些疑问，我们来听听陈师傅他的说法。
3: 上次我向政风热线栏目组反映这个 T3 平台乱发钱，导致他们报复我，给我停止派单。事情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但是到目前为止 T3 平台没有任何一个工作人员和我联系，苏州市交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跟我联系，到目前为止没有给我一个说法，发款的问题也没有说法，也没有给我派单，我感到很无助。
0: 好，我们都听了陈师傅的表达，到目前为止平台方面和属地的交通管理部门都没有人跟他联系。另外呢，我们的报道播出之后啊，我
4: 部所说的情况我这边也听到了。是这样的，上一次连线的时候我们也讲了，陈师傅之前确实有十几起的这个多次违规的发生，所以他账号的这个接单的优先级是被系统自动的是做了降低跟限制的。其实平台并没有直接去封禁他的账号。那目前据我们了解的话，这个陈师傅账号接单的优先级是正在逐步的恢复当中。那陈师傅，我建议他是就是近期可以再去上线2天看看，如果还是无法接到单子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品牌去反馈这个问题。
0: 好，我们还关注啊，就是司机反映的这个小额扣费，你们 T3 的官方的说法叫负激励，就是扣钱就是负激励，对吧？就是这种激励方式有没有明确的标准？比如说，师傅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会被扣钱？扣多少？就有没有一个规则？
4: 这个在我们 T3 车主 APP 的规则中心是有 T3 出行司机服务管控规则的。那我们其实是根据司机违规行为的这个严重程度是做了分级，然后也有对应的每一条违规内容的

0: 告一段落了啊。那么美国先前啊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啊，连续13个晚上，相当于是连续13天嘛，打了将近半个月啊，连续对伊朗进行空袭，既是出于恢复威慑，也是想要积累更多的谈判筹码。但是我们看到美国自己的情报评估认为，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的这个空袭不太可能改变伊朗的谈判立场。那我觉得说的通俗一点啊，就是连炸了伊朗13天也没炸出过什么结果，也不太可能让伊朗屈服啊。那么有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暂停互袭说明双方啊短时间之内都不太可能用武力解决现在的僵局，继续谈判或者至少双方继续接触是唯一的出路。那么怎么解读美伊这一次的算是停火，或者说算是简短的这个暂停，那么到底接下来局势走向何方？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白孟晨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白老师，首先呢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啊，这个在过去这半个月美国连续空袭炸了伊朗13天，到底炸出个什么结果，对于伊朗的态度也好立场也罢有什么影响吗？
1: 我觉得对于伊朗来讲，伊朗方面在第一个阶段啊，就是到四月底五月份为止，他对美国空袭的作用认识是比较清楚的，那么对自身的优势其实也更为了解。我觉得可以简单来讲，就是伊朗在美以伊战争的第一阶段，那么很大程度上认为找到了美国乃至于世界现在来讲最大的弱点，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而对于伊朗来说呢，伊朗本身他在美军的空袭里面能够支撑下来最大的基础，当然也不是霍尔木兹海峡，而是就是伊朗自身的体量，那么伊朗的国土面积、人口数量，这些其实才是让美国方面的包括地面行动在内的很多手段似乎很难拿出来用的关键。所以我觉得对伊朗来讲，伊朗在看到这一点之后，那么当然他在这个遭到空袭的过程中承受了很大的损失，那么他对于这个美国基地啊，对于周边阿拉伯国家这种打击呢，也给相关区域带来很大压力。但是这种压力呢，都不能够改变美国和伊朗所面临的天然的地缘政治环境。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伊朗方面的损失肯定很大，尤其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一些相关的资源，损失是不小。但是这种损失，那么并不会改变现在双方所面临的这种困境啊。所以我觉得对伊朗来说呢，伊朗是认清了这一点。那么这种认清呢，成了伊朗认为自己会比美国可以支撑得更久的一个心理上的基础。
0: 嗯，也就是您认为美国这么打，其实没有打出个什么结果，没有影响伊朗方面它的
1: 周边的区域啊，欧洲、印度洋、太平洋，甚至美国本土掉完弹药之后，那么这个其实是一种，就是在美国很多的这个分析人士认为，它就是一个不正确的调动，就是他们会认为中东的这种打，既然打不出一个想要的结果的情况之下，这种单纯的弹药消耗，而且是以年为单位想要去补充它，那是不是合算？那么这个其实是美国现在整个决策的一个最大的尴尬，就是打又打不出，但是消耗就很大。那么这点上，就大家其实就会出现一种，就一会儿打，那么打的时候喊的声音很大，针对一些似乎比较有这个各方关注的目标，但是同时呢，就真正的。

0: 烈度跟这是梅姨战争刚爆发那几天相比，可能还是有点差别。
1: 嗯，也就是您觉得这个弹药啊，再去调整再去调，其实对美国来说也不现实，是吗？那要按照这个逻辑来判断，那特朗普下一步就没法再打了呀？能这么说吗？
0: 对特朗普来讲，其实现在就是一个这样的状态，就是他极限施压啊。当然，极限施压不光只是军事打击、经济的制裁、外交上的压力，想要拉着盟友一块儿批评伊朗，就这些都是极限施压的一部分。就这些招数到现在为止几乎是用尽了。那美国人自己手里面能够看到的几张再更凶猛的牌，大规模地面行动，对伊朗境内目标的这种，比如说特种部队的
1: 基础设施，还有。
0: 基础设施其实已经打了，那么就是这种，就是你打毁了十座桥梁，跟打毁一百座桥梁，跟打毁所有的桥梁，是不是就有本质上的差别？这个美国国内其实一直是在讨论的。而且对伊朗来讲，就是你打掉我的桥梁那一刻，我就认为我就可以进行对等报复了。那么对于周边国家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结果。那么这些呢，其实美国国内都在讨论，就是对于特朗普来讲，就这些牌每一张甩出去似乎也真没有那么大的威力，那么但是呢，就是它可能会给美国带来的代价、带来的麻烦，那么远大于大家认为它的威力的上限。那么这种情况之下，特朗普怎么判断？当然我们说这种判断大前提是就是理性判断，那如果说不理性判断的话，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理性去算这个费效比、算收益跟成本的话，那么很多时候就会发现确实没有什么更合适的招数可用了。
1: 嗯，那么我们再来说伊朗方面，对于伊朗来说，在这个暂停的短暂的间隙，他们能够怎么样呢？比如说怎么样去获得喘息之机呢？怎么样去调整？怎么样去准备下一轮可能随时开打的这个冲突呢？
0: 我觉得伊朗现在也处在一个困境，就这个困境首先是伊朗国内，伊朗国内的不同的政治派别对于就是之后怎么走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是通过外交的渠道那么达成解除制裁，还是说就是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去建立一个新的所谓的这种管理的框架，那么搞收费，那这是伊朗国内不同的政治派别的态度。那么还有就是伊朗的民众在轰炸跟之前多年的封锁之下，他的经济其实已经事实上几乎没有什么办法，

0: 向他提供的就是翻译过来应该叫做石斗篷吧。那么这个系统呢，在乌克兰国内还是能够提振信心。当然，我们说这种提振的效果怎么样，包括可能美国方面，比如说是不是会有新一轮的对俄制裁，那效果怎么样？那这些呢，我觉得更多的它在乌克兰国内，在这个援乌的这些相关国家内部，那么似乎能有一个信心的提高。但是它对于乌克兰实际的备战，对于乌克兰维持战线影响是很有限的。而且我们说，你刚才你像你提到了这个梅姨战争跟乌克兰战争的这种联动问题，对乌克兰来讲，梅姨战争越打，乌克兰能够拿的东西越少，就这一点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尴尬。但是对乌克兰来讲，他现在完全没有办法去跟美国人谈这件事情，因为所有人都觉得要顺着特朗普，因为如果逆的话，特朗普真的有可能会掀桌子。那怎么办呢？那就大家好像我是可以顺着特朗普，但实际操作层面，梅姨战争消耗更多的资源，乌克兰有可能拿到的资源就一定是越来越少的。
1: 那么白老师，我们看到这个英国的新任首相叫伯纳姆，他呢是刚上台，然后呢第一个正式会见的这个外国领导人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个细节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那么您怎么看这个细节呢？其中释放了哪些信号呢？
0: 对英国来讲，英国是脱了欧，但是英国事实上又在欧洲，所以英国人就需要找一个东西跟欧盟能够形成一种协调跟配合。援乌这个问题似乎是一个最合适的、最少麻烦的这个，而且英国人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跟法国、跟德国去，你看至少有一种隐隐的竞争，就是能够代表欧洲援乌上面道德制高点的到底是法国还是英国？那这个英国国内就是援乌的这种支持者。

0: 那徐主任，我们最后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我的门诊时间，我们是一般是星期二上午、星期四上午和星期，这是在本部，还有就是在河西的星期日的上午，参加门诊，
0: 好的，谢谢您，谢谢。我们马上再重复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感谢徐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科普知识，谢谢您，徐主任。
1: 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连线的是南京市第一医院眼科许义丹副主任医师。许主任的门诊时间在本部呢是周二和周四的上午，然后在河西院区是周日的上午。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名医座谈节目，也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我们将会来关注到股骨头坏死的阶梯化治疗。那明天邀请的专家呢，是南京市中医院骨伤科张春雷主任医师啊，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在大蓝鲸上了解我们更多。各位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啊，然后在大蓝鲸上你可以找到在线收听。回听节目也可以找到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还有就是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和每一位江苏广播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一些，感谢收听，明天见。
2: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2: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3: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2: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义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3: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吃不通天人，财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
4: 感谢老师，老师为我们讲课24年了，老师很辛苦了啊，老师你是对我们付出的太多了，老师你是大爱无疆，我们敬爱老师。
5: 朋友还要再买，结果一搜比咱们直播间贵好多。上次你们买的金马版1399，现在你们去海尔自己的直播间看，他们已经卖到2599了。所以今天我们没有推金马版，今天换了一个叫旗舰版，啊，旗舰版，旗舰版的价格，海尔自己的直播间在1600、1800不等，就他们的价格变动挺大，啊。但是在我们直播间今天海尔洗涤机1299，比上次还便宜，这个旗舰版啊，最近不会再有这个洗涤机直播，因为今天是突发情况嘛，赶紧去啊。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孤云他说，小东老师感谢你的推荐，以前都是我拖地，自从在上次在直播间买了那个海尔的大白鲸，现在老婆不用我拖地了，是不是啊？而且刚才有听众朋友因为这个什么太多了啊，刚才有个听众朋友说我们家孩子啊，我们家现在拖地就小孩拖就行了啊，被洗涤机拽着走啊。好了，我来接电话，来，你们进直播间啊，在微信视频号里 卖

吉利说洗地机买了不错啊。儿子年底结婚，新房装修完工好几个月，一直纠结买什么类型的智能马桶，今天毫不犹豫在小东老师直播间下手了，又了却了一双新式，祝贺。

0: 法院的判决也不难，我认为啊，如果你们去起诉他，法院判决也不难。但是像这种情况呢，法院判你们胜诉的概率非常大。可是你们打赢了官司，那么基本上我能想象到的就是法院会要求这位女士啊，发抖音的这位女士公开赔礼道歉。比如说，
1: 对，我们也没有别的要求，就是你给抖音上发个，就是等于道歉一下子，或者就是发个公文，或者什么在抖音上说一下子。
0: 啊。
1: 对不对？
0: 那如果说，比如说我们沟通一下，让他删掉，那不行吗？你们还非得让他有个公开的道歉是吧？
1: 就是的，我们就是现在，哎，
0: 那你们想办法先留证据吧，把他的抖音的主页叫什么，然后把这条视频啊录屏，你就把这些证据都保留了，可以起诉。我先明确告诉你，可以起诉。但是呢，大家也知道，就是其实起诉呢也不存在索赔，就是争口气，啊，就争口气。那么法院大概率会判决。我举个例子，咱们在抖音上经常也能刷到，比如说谁谁谁要连发几条抖音向谁谁谁做道歉，就这种呢，我也刷到过。
1: 就是的，你要像我个人，你我都开了十几年。就是真的开车都是每天小心翼翼，真的。
0: 嗯，我理解现在服务行业，我跟你说，特别是公共服务越来越不好做。哎，我理解，为什么呢？路面情况越来越复杂，这是第一，对不对？第二就是说实话，乘客里边什么素质的人都有，咱们今天说乘客，那么乘客里边也不都是素质高的啊，所以这个做公共服务越来越难，我很理解。那么我们付出了挺大的真心，结果被人没有也不知道什么来由的就在上面说我们是最坏，还没有之一，你这不
1: 是
0: 气人吗？
1: 哎，小郑老师，就是的，我说在这边我都呼吁一下，这个就是广大群众呢，就是对我们公交车就是多一点理解，对不对？就是尤其像我们这个公交车这个服务行业，就是的，多一点理解。
0: 可以啊，你的话我都咱们都让你本人说，然后播发给所有的在听节目的朋友，这里边肯定有很多宿迁的朋友啊。但是就这个事儿，我们糊弄消费者，我们也不是说破罐子破摔，我们是非常用心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没有来由的你就说我是最坏还没有之一，那我这个情感上受的伤害我是理解的。啊，他开个公交车，他每天接触的上下车的这些乘客，对不对？我这个主持人每天在这里帮大家维权，我做了这么多年，我接触的人也很多啊。那你说这里边有没有那种真的让人生气的？当然有啊。啊，你每天给我们打电话的什么人都有啊。有，我们编辑告诉我就很这个很有意思，让小东帮我欠了谁谁谁20万，让小东说一声啊，这个钱我不还了，真实的。你听起来小东，这不傻子吗？这有这种人，我告诉你有，啊，不能说每天都有，但是这在我们这里绝对不是罕见的，啊，我现在需要个什么，让小东跟我们社区说一下，啊，我上次那个就最典型的，我忘了他是欠银行还是欠谁20万，啊，我没钱还了，让小东跟我说一下，这个钱我不还了，哈哈哈，啊，这还是轻的。啊，咱们溧阳啊，咱们处理过的这个事情啊，买了奔驰要维权啊，我们这边热火朝天的帮人家维权，然后他被那个溧阳的奔驰的 4S 店一点点钱就收买了，这个案例记得吗？啊，那你说这对于我们还这边还认真的想办法帮他维权的我们的编辑记者，这是不是伤害？是伤害呀。啊，还有人说你们每天在节目里那个连线就是假的啊，做样子给老百姓看的。啊，那你说这个话对于我们的这个节目组的工作人员情感上是不是伤害？是伤害呀。啊，但是他不带脑子，他是个傻子，你还真的跟他生气呀？啊，所以我理解啊，我理解。那么他能起诉，可以起诉啊。那我就要一口气嘛，我也不是要他赔钱，对不对啊？小东老师，我也能够感受到，对不对？啊，然后有人说这个乘客的处理方式值得商榷，不是值得商榷，就是不对。这有什么值得商榷的？啊，哪怕你坐103那个公交车，你遇到了这个司机不好， 你也不能

0: 发条抖音103公交车司机，你是谁，张司机还是李师傅，车牌号多少，你就投诉他，也不是没有渠道，你发个抖音说103公交车，宿迁103公交车最坏没有之一啊啊，你去投诉他啊，让那个什么场站扣他工资啊，甚至把他开除了，他如果做得过分的话他活该啊，但是别去波及其他无辜的人啊。好了，这事说到这，小邓话说啊，稍后我来看其他微信。
1: 夏日当空，
2: 热情似火，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2: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1: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2: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1: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2: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1: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2: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0: 好了，洗地机买到了，我看好几个听众朋友截图给我，洗地机买到了。洗地机这场一定要买到啊，因为我们近期不会再有洗地机的直播了。昨天还有人问我说，小东，洗地机直播，我昨天就说近期不会再有，因为真的不在我的计划里，否则昨天我就告诉你们了，提前准备好，真的不在我计划里。今天早晨直播的时候也没有洗地机直播啊，我们这次的家电也准备的是新飞的智能马桶，飞利浦的那个叫什么晾衣架，就是电动的晾衣架，但是因为很多的听众朋友看到我们智能家电节又来要洗地机，真的是临时跟海尔官方协调的，当然价格协调的更给力，1299，海尔的自播间，就自己的直播间啊，最便宜打折，你领完券之后再便宜也要1499，它的常态直播是1899。上一次我们听众朋友买的海尔的洗地机金马版，大白鲸的金马版，咱们听众买应该是1399，你现在去看海尔的自播间金马版已经卖到2599了，所以上次买到的听众朋友全赚到了啊，这次旗舰版能抢一定要抢到啊，如果你们家，咱们这辈子到现在没用过洗地机，咱父母家这辈子到现在没用过洗地机，一定要买，他可以试啊，你买回，你说小东，哎呀，这个洗地机跟我想象不一样，我把它退掉可以退，但是你给一个自己解放你的老腰，解放你的这个啊家务繁重的机会，你要是自己不做家务啊，你心疼一下你们家做家务的那个人好不好，你要知道对于长期做家务的人，拖地是一个中等强度的体力付出，体力输出啊，我们现在收到的反馈不仅仅是说小东十多分钟就搞定了，小东太省力了啊，不仅仅是这些，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大家说小东怎么没早点买啊，大家说小东买了之后，真的，我老公原来从来不干活，扫地拖地都是我的，现在我基本上不用管啊，为什么，他刷着手机，单手洗地机牵着他走，十多分钟全家就搞定了呀，他当然不用你干活了啊，还有就是如果父母给你做家务，你一定心疼一下父母，不管是公婆还是自己的亲生父母啊，还是什么岳父岳母，你给家里配台洗地机。我们上次有个女听众说婆媳关系都缓解了，为什么，她原来老嫌她老婆婆那个拖地头发弄不干净，我说那你就忍一忍，她说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也不太对，但是有的时候我这性格我就憋不住，就老说，那老说呢，那人家老人肯定不高兴啊，我给你们带孩子，给你们打扫卫生，回头了啊，你还嫌我那个什么地上头发没弄干净，那你自己弄啊，你又不干活，回头嘛你还要说我头发没弄干净，所以他说这个婆媳关系呢就有点紧张。然后他告诉我，他说小东，洗地机改善婆媳关系，我开始也没理解，就是他说用了洗地机之后家里真的好干净，那个头发也没有了，所以也不存在这个，他说婆媳的矛盾都缓解了，哈哈啊，去咱们做家务的心疼一下自己啊，不做家务的心疼一下你们家做家务的人啊，来，我告诉你怎么进直播间去抢，你记得今天不仅有洗地机，智能马桶就是能够冲洗的啊，冲就是你不用上完厕所不用再用纸去反复的摩擦嘛，对身体不好嘛，而且不一定擦得干净，它能够冲洗，就让人更卫生干净也更舒适嘛。智能马桶新飞的啊，大品牌，新飞冰箱那个新飞，
3: 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事。

0: 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在家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别去怪夜色吹熄那日暮红光，就算黑暗无边困顿，仍有人类群星闪耀。别去让疲惫消沉那壮志雄心，就算人间百态浮沉，仍有赤子初心滚烫。我是林璇，辛苦了赶路人，愿你归途顺遂，夜色温柔，心怀星火，可越长夜。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一杯热茶。

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 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 稳住重点群体就业， 加强基础研究， 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 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 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

0: 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1: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0: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 73.9%， 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74.3%， 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 160%。 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 2305.7 万个，同比增长 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 98.61%， 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2: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截至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

0: 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1: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0: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 4.7 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
4: 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两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

0: 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1: 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
0: 真就是一种强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啊清除这些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为滑膜细胞的健康恢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除此之外呢，关节周围的肌肉健康也很关键。
1: 哦，这也很关键。
0: 是的，辅酶 Q 十呢能够让你的肌肉更强健更有力量啊，就像给这个关节加装了这个保护支架。
1: 这么来说的话，那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受到关节疼痛、僵硬、活动不便的困扰，想要通过辅酶 Q 十滋养关节、减轻不适，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0: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
2: 在电梯里边扭打这事儿呢，发生在湖北仙桃一个小区的电梯里边。一个男孩子挡住了电梯等他妈妈，结果被坐电梯的女孩催促，然后这妈妈进了电梯就开始跟女孩发生口角，接着两个人就在电梯扭打了起来。啊，目前当地公安机关正在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开展治安调解工作。从监控视频里边看，7月24号18:30左右，有个女孩提着垃圾乘坐电梯下到了30层的时候，这时候那等电梯的小男孩出现了。小男孩来到电梯门口，不停地晃动身体挡着电梯不让他关门，大概20秒吧，那个男孩的妈妈走进电梯。在等电梯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女孩就对那个小男孩抱怨说，你快点，你要干什么呢？我要走了。结果这男孩的妈妈走进电梯就对这女孩说了，说你等一下，怎么了？电梯就在继续下行。当然，远离纷争不等于纵容无理，也不代表放弃合法维权。大家要知道，心理学有一个费斯汀格法则，它说的是什么呢？生活里10%是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儿组成，那还有90%是什么？就看你的态度，你怎么反应来决定的。换句话说，咱们没法控制所有事儿的发生，可是我们可以控制怎么去应对这件发生的事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人的生活幸福与否，那都是他自己的选择。很多时候，脾气其实就是重要的人生分岔口，没必要在不值得的小事上白白的消耗自己，您说呢？欢迎你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3: 见心声，
4: 见心声，
3: 解锁江苏博物馆从文化地标到城市合伙人的人文经济学密码。特别策划寻一馆赴一城。
5: 问君何处来？贝聿铭和他的家族特展7月16号在苏州博物馆本馆正式与观众见面。本次展览分为5个章节，依次是家族史、故城根、少年游、入世行、黑白梦。昨天我们在策展人吕文涛老师的带领下，了解了贝聿铭的家族历史、创业经历和贝聿铭的部分喜好。今天我们就从贝聿铭喜欢的苏州味道说起。展览中展出了贝聿铭弟子林冰提供的一份菜单，成为了很多观众喜欢打卡的点。吕文涛：
6: 对于一个远游的游子来说，最难忘记的其实是家乡味道。所以说我这边讲了一下他们家的一个味道，这边选了一个厨房，就是很多人为什么说我执着于颜文良啊，就是颜文良跟贝家有关系。颜文良出道的第一份工作，17、18岁就是在贝家的祖校当美术老师。他当时在做这个桂香小学了，在桂香小学1912年的时候去当了一个教员，他教3门课，给他3块钱。这本画他画的时间是1920年，贝聿铭这时候3岁，这小男孩我估摸着也只有3岁。虽然贝聿铭3岁的时候没有来过苏州了，但其实我觉得对于贝聿铭而言，他那些怀念的味道其实都是在这种苏式厨房里面烹饪出来的。当他回家

0: 的时候，在2003年的时候，他做了一道菜了，就贝聿铭和贴心啊，他进行了一些调整，跟蓝色的铅笔就是他调整的，他划去了这些油炸的东西，小龙放到了第一个，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觉得奠基的那一天，大家忙前忙后，肚子都有些饿了，一上来先垫垫肚子，这边其实都是一些传统的一个苏帮菜了，这个水晶虾仁啊，松树桂鱼啊。
1: 第三部分少年游主要就是讲贝聿铭在上海的生活学习情况。吕文涛，
0: 他10岁的时候回到上海，他先后就读于这种上海青年会学校，还有上海的圣约翰附属中学了。他在香港读的圣保罗小学，这三所学校其实都是西方背景式的学校，他们纯英文教学，通识教育，所以说给贝聿铭打下了良好的

0: 10月6号那一天，就是我们苏州市政府送的第二件礼物，就是这一件刺绣。当时是做了两件，一件给了贝先生，一件留在了苏州博物馆嘛。那同时用了一个赵敏的一个画，这个画特别有意思，就是它是唐人诗意画，它用的是那个就是15夜望月，中庭地白树栖鸦人，无声诗归花，今夜月口苏州画，一口上海画。我这标题其实名字叫做问君何处来嘛，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自己苏博的人不能像那些孩子一样把贝先生当作是陌生的来客，在我们的心中贝先生更像是一个从美国翩翩归来的君子，也是希望带领观众一起去了解一下贝先生的来处以及他的一个建筑。贝先生他偏爱的就是博物馆了，然后他留给苏州的也是博物馆，所以说我觉得特别好。
1: 问君何处来，贝聿铭和他的家族特展7月16号到10月15号在苏州博物馆本馆负一楼和二楼同时展出。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2: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3: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

0: 平台上，直播平台上有其他的这个主播卖他们就是同款的这个产品的时候，而且就是说人气比较旺的，他们会在群里组织自己的员工，他们就去人家那个平台里这个直播间里去举报，从而就是说达到就是说能提升自己销量的，打击他们同行嘛，就是。
1: 民警通过查验这些侵权产品以后，发现衣服的质量和做工远远不如直播间里主播所宣传的那样好。
2: 经过查看这些侵权服装，我们发现这些衣服在面料上摸起来比较硬，塑料感比较强，而且在这些衣服的缝合和压胶的部位处理的相对也比较粗糙，整体感觉衣服感觉比较廉价。经过我们审讯得知，这些衣服每天的退货率大概在50%以上。
1: 最终，杨某、王某、齐某以及上游供货商任某、郝某，因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被依法批准逮捕。其余涉案人员都已经被采取相应的刑事强制措施，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处理中。近日，
3: 为了收集证据，警方在直播间及对应账号粉丝群开展为期半个月的布控取证，初步摸清了该团伙的人数、大致住处，并于近日采取收网行动，趁主播正对着镜头卖力吆喝时，将团伙成员全部抓获。
4: 在查获的同时，我们立即联系相应的这个品牌公司去进行鉴定，品牌公司呢给我们出具的鉴定报告确实系假冒他们品牌的商标。
3: 经查，从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这个团伙在网络直播间售卖假冒奢侈品牌首饰，累计售出各类假冒首饰1000余件，涉案总金额50余万元。
5: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3: 目前，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1: 在这2起案件中，部分售假团伙错误地认为，只要不直白提到品牌的名称，不全然展示品牌的标识，就能游走在监管灰色地带逃避打击，而实际上，通过隐晦的话术展示细节，诱导消费者混淆商品品牌的行为，已经明确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属于侵权售假，应当依法查处。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
6: 虽然呢他把这个 logo 没有直接的说，或者是用遮挡的方式，但是呢他直接或间接的去告知受众，实际他这个产品就跟这个相关的这个商标是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的。所以它让公众产生了一种对商标认知的混淆，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正常的指示性使用，它是一个商标性使用。就他在介绍这个产品的时候，大家都会看到这个产品跟商标之间是有必然的一种特定关系的，这种情况是一个典型的商标性使用。所以说呢，即便是你没有露这个相关的 logo， 也是侵害了商标权。
1: 在这类售假团伙的内部，不仅主播需要按照规定的话，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7: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8: 铁坤讲述。
7: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7: 一张出生证明暗藏身世之谜。
9: 他就是失踪，那时候那个晚上一直出去都没有回来。
7: 一场看似简单的收养，为何步步受阻？
10: 哎，这小孩真的好难。爸爸不知道是谁，然后妈妈又失踪了。
7: 法理与人情困局如何破解？破解收养司法僵局即将播出。
11: 你还记得我吗？

0: 接着是吧？我是那个郑法官啊。上次我也来问过你一些情况嘛，其实现在还是想问你，就是是愿意跟着现在的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的是吧？是自愿的啊。
1: 这是在今年1月11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京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法官曾志菊在一户人家

0: 第一次上门看望小兵，小兵长得是眉清目秀，非常像儿子小时候，所以夫妻俩一见面就相当的喜欢。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小兵显得有些胆小和内向，不怎么说话。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几天以后，吴先友第二次登门，将小兵和他的外婆接到广西荔浦。他们家在荔浦的一个镇上，吴先友和妻子那都有自己的生意，所以生活条件比较好。小兵的外婆李梅英
1: 去到家里面，我开他们进去那房间里面，有一间那房间里面装的那牛奶啊，什么奶都买，有放在里面。我看他对那个小孩很好的，后来我就放心了嘛。
0: 两天以后，在一个周末，吴先友夫妇将小兵接到自己家中过了一夜，或许是渴望有爸爸妈妈
2: 监护。
0: 2023年9月18号，法院判决将小兵的监护人变更至李梅英的名下，由李梅英行使监护权的职责。远在荔浦市的吴先友，他也得知了这个消息。
3: 开始顺利把这个监护权拨到他奶奶这一块，也花了一个半年多时间吧，把他那个监护权判给他奶奶这边，以后到民政局这边的，他说可以了，可以办了。
0: 当时吴先友夫妻俩那是满怀的期待，觉得这次应该没什么问题了。然而一等再等，2024年6月，他们才等到了民政局的回复，说必须是在福利院领养的孩子才能办理收养登记。吴先友他也不懂收养的规定，但是这件事不能再等了，于是他就委托了一名律师，吴先友的诉讼代理人。
4: 他讲不，有新的规定了，从2024年开始，要办理收养登记的有个条件，必须要到福利院里面去领养的小孩才能够办理收养登记。所以我当时就不服，他们这样不帮办理这个案件的收养登记。
0: 对于民政局这样的说法，吴先友的代理律师不认可，他认为吴先友的申请符合法定收养条件，民政局应当为吴先友办理收养登记。2024年6月18号，吴先友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吴先友的诉讼代理人，
4: 那个我们向法院第一次起诉民政局的时候提起行政诉讼，我们是起诉案由是起诉这个民政局不履行收养登记的法定职责的。
0: 这是吴先友第一次提起行政诉讼，经过当时法官的协调，民政局答应办理，于是吴先友就撤了诉。
5: 执意收养却屡屡受阻，
3: 这个孩子的父亲某天出现了，这个
5: 当法律程序遭遇现实困境，应该如何破局？破解收养司法僵局正在播出。
0: 2024年12月8号，吴先友夫妇再次向民政局提交收养登记申请和相关材料，可没有想到一个月以后，民政局做出了关于不予办理收养申请告知书。吴先友的诉讼代理人，
4: 后来他们就新的领导审查材料，又是讲我们的材料还是不合格，所以又做出不予受理的决定书。
0: 接到这个通知的那一刻，吴先友非常无奈，为了办理收养手续，让小兵拥有良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他跑遍了两个城市的多个部门，并且他们和小兵3年相处下来也培养出了感情，小兵他也适应了新的环境。而最为关键的是，当时孩子即将上初中，如果收养手续办不下来，那么将影响到孩子的未来。吴先友
3: 着急，你就怕上初中没有户口。我说，他说没有户口可能在我们这中学都上不了学。
0: 对此民政局也做了说明，之所以不予办理，是因为小兵的出生证明上父亲

0: 姓名不详这一项。广西壮族自治区京秀瑶族自治县民政局工作人员。
1: 认为我们的政策就是要提供生父母死亡或者失踪，或者是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没有抚养能力的相关的这些材料才可以。
0: 民政局表示，依据相关的

0: 间21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准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发私信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讨论交流。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3: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来关注，当地时间7月2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还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两个人呢，你说好巧不好、不巧，是在同一天先后访问白宫。那么美国和乌克兰两国总统在白宫会晤，这是自去年10月份以来的头一回，而美国和以色列两国领导人在白宫的会晤，则是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联合袭击伊朗以来的头一回啊，应该说这两场会晤啊都很重要。那么我们分开来看，泽连斯基这次访美和特朗普会晤，哎，是来干嘛的？那么内塔尼亚胡又是有什么样不同的目的？相关的话题啊，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魏东勋老师一起来聊。那么魏老师，首先请您说一说，在您看来，泽连斯基这次访美目的是什么？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呢？
4: 泽连斯基此次访问美国呢，主要是有两个核心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试探特朗普对于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态度有没有比较重大的转变，这也是乌克兰方面最担心的一个问题。现在来看呢，美国方面他对俄的态度是有调整的，那么现在呢并不急于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谈判，或者说呢，对于双方的这个停火，我们并没有看到美国有非常明显、非常直接的动作。因为现在呢，美国并没有解决中东地区的麻烦，此前呢，再次和伊朗处于交战的状态，包括美国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伊朗的核问题，现在想要推进难度非常大。所以现在美国的精力方式不可能让伊朗屈服，伊朗的反击手段美国又完全防不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短暂的交火和这个谈判可能是交叉交错进行的，所以美国还要长时间的。特朗普很少公开批评泽连斯基，对乌克兰的态度变得更加温和，而且呢也愿意提供部分的军事援助，但是呢他提出的条件呢就是不能免费给，一定是要采用付费援助的方式，由欧洲国家出钱，然后由美国军火商去进行供应，或者是进行生产和这个提供。所以现在这个态度已经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而且呢现在针对俄罗斯，美国的态度没有那么温和，甚至呢有一些比较激烈的这种批评的声音。所以不排除在一段时间内美国会加大针对乌克兰的军援力度，那么协助乌克兰使用更多的武器装备针对俄方进行打击，而把这样的一个模式作为向俄罗斯施压和要价的这样的一种策略和手段。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

0: 状态下，美国的态度一直是处于调整的。但是从目前来看，那么美国和乌克兰之间的防务合作关系是有所回升的啊，就是这个恢复到了一定的状态。但是呢，和欧洲国家的援助方式有很大的这个差异性啊，甚至呢，在这个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尤其是美国无法从中东地区抽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不排除啊和乌克兰的防务会影响部队的机动作战能力和进攻能力。那么现在呢，乌克兰方面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些战果啊，或者是无人机袭击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这个情况，最大程度的在国际舆论当中去展示出来。那么这显然是做给美国看的，也是做给欧洲看的，要换取更多的资金支持或者是其他军事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支持。那么可以说呢，现在俄罗斯它和乌军交战的一个重点就包括针对无人机的防范和拦截，要保证它能源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稳定的可靠的运行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那么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双方的啊这种无人机作战和反无人机作战啊已经是变得越来越激烈了。当然呢，俄方也会使用大量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乌方的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呢，乌克兰很多具有战略价值的目标基本上都被摧毁了，那剩下的这个目标要么是比较隐蔽，要么呢它的生产体系都已经是在欧洲的范围内啊，就是其他的欧洲国家替它进行生产，所以呢现在来讲俄罗斯受到的损失比较大。
1: 好，感谢魏老师的解读。马上在半点回来之后啊，我们继续来讨论这个泽连斯基访美还有内塔尼亚胡访美之后可能形势会出现哪些变化。草原玩到渤海之滨，我们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就可以在线下单，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名额有限，抓紧咨询报名。那么这个行程啊，我总结来说啊，是一个五好的行程。第一好是玩的好，我们这个行程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草原、星辰和大海。草原我们去哪儿呢？来到坝上草原和我们独家合作的这个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坐着越野车一次可以穿越五种地貌，这是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景，去不到的地方。晚上呢还有篝火，还有非遗打铁花的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说到星空，我们会来到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可以看太阳表面的火焰，可以在晚上纵览璀璨银河，这也是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那么从草原转身呢，我们到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乘风破浪。第二是什么呢？住得好。我们这次啊，全方面升级了这个住宿的标准，全程每一晚都是五钻级别的住宿，让您休息好玩得好。那么第三好是吃得好，整个行程当中烤全羊给您安排了，溜大鸡满足传统盛宴，同德烤鸭也安排了，不用多花一分钱。还有就是我们的性价比好，两种价格方案，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6580元每人，两种方案大家自己选，性价比都很高。五好就是好帅的好啊，好帅带队和大家一起出发。最后提醒大家，
0: 美国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已经暂停了，那以色列方面尤其是内塔尼亚胡是急于了解美国的最终态度，究竟是打下去还是要后续持续的谈。以色列呢要了解美国针对伊朗啊最核心最根本的这个战略意图，后续呢是双方要配合要协调，甚至在发声方面要保持这样的一个一致性啊，不能出现相互矛盾，或者说呢相互拆台，相互啊这个有指责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啊。那么首先呢，内塔尼亚胡访美还是要协调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立场，不排除会联合的采取一些强硬的施压的策略和态度。但是呢从目前来看啊，双方再次针对伊朗进行联合打击的可能性已经不太大了。所以呢，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啊，比较关注的就是后续美国和伊朗在谈的过程当中，也就是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影响到以色列的战略选择，或者说会不会影响到以色列所谓的战略利益。比如说以色列最关注的就是核问题和导弹问题。

那提前呢，要和美国方面进行沟通非常深。那么不仅要让伊朗啊这个完全的进行啊这个核武器层面或者说核技术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承诺，而且呢，它要有要求有实际性的动作啊，比如说要有第三方的人员进到伊朗的境内啊，进入到核设施的这个区域内，针对核燃料进行处置，针对伊朗所有的核设施进行去功能化，甚至还要限制伊朗弹道导弹的射程和它的数量。那么这些这个条件，在美国和伊朗进行谈判的过程当中，伊朗是不可能答应的啊。所以呢，如果美国想要和伊朗谈，想要尽快的从中东地区抽身，那以色列啊肯定会千方百计的去拖延，或者说去牵绊它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分歧，那么能不能这个弥补，或者说能不能双方在接触的过程当中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短时间内不太可能，因为美国的诉求和以色列的诉求还是有很大差异性的，而且美国也不希望以色列它会有一些真假的这样的一些情报和信息，还是要引导美国持续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因为以色列自己的实力，他没有办法和伊朗进行长时间的消耗战，也更不可能依靠自身的实力针对伊朗的政权构成直接的、更大的是一种持续性的压制和削弱的行动。目前来看呢，沙特的这种反击应该还是一种对等报复，比如说伊拉克民兵如果发射了这个无人机针对沙特的设施进行打击，那沙特呢就会相应的派出战斗机针对伊拉克民兵的一些设施进行轰炸，但是呢，它应该是一种点到即止啊，点到为止的。

0: 其实并不一定会得到好结果，但是我们就不做了嘛，对吧？因为我们片子其实也讲了这个善意，就钟维权其实也问吕洞宾做这些图什么，韩湘子也问做这些图什么，其实不图什么，就是图那个那是对的事。他们经历这一遭之后，为什么未来还能拧成一股绳拧在一起，其实也是因为这个点。这个也是我们这群人最可爱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因为他前面的私欲，只有理解了这层凡人的私欲，他最后才能代表凡人去发声。他总归是从老百姓群体中走出来的一群人，是真真切切的在老百姓的这个烟火气中生活过的，所以他必须得经历这个过程，他才能涅槃重生成为那个马戏。所以前面大家虽然别看他插个大混，然后不亦乐乎，这个是非常必要的，这个也是八仙这个团体这么多年它始终不变的一个原则。从古到今代表的就是老百姓，所有的人加入就是代表普通人，男女老少，富贵贫贱，这个定位就没变过。
1: 观影后不同观众有着不同理解，究竟是八仙过海还是瞒天过海呢？导演穆正阳给出了他的答案。
0: 瞒天过海，曾立权其实说过，他现在用在类型片里头其实就讲了骗术。
2: 22个演绎点位，更好的让我们的游客朋友去感受中国近代低沉的文化厚度。
3: 傍晚时分，宿迁森底野生动物世界逐渐热闹起来，游客们陆续检票入园，解锁清凉舒适的夜游新体验。除了观赏动物，还有特色演绎与限定烟花秀登场，异常浪漫。宿迁森底野生动物世界营销部主管姚静介绍，动物世界暑期夜场每日运营时间为下午4点到晚上10点。
4: 园区重磅推出国际大马戏、万马奔腾两大王牌演艺节目，每天晚上19点我们会准时开启奇趣狂欢秀，有主题表演和趣味互动环节，给市民游客带来夏夜浪漫体验。
3: 在淮安西游乐园，一场融合了科技与光影的无人机烟火秀绚丽登场。夜色中绚丽的烟花配合沉浸式水幕秀，将夜空装点得如梦似幻，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暑假期间，西游乐园延长了营业时间，推出了夜场专属优惠亲子家庭套餐，叠加文旅消费券，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淮安夏夜。景区工作人员陈杰介绍，暑假以来，
5: 与橘色深色衣物可以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从源头上啊，可以减少紫外线对我们皮肤的直接照射，起到更好的阻挡作用。长时间的户外活动，那么首先呢，推荐是选择红色的衣物。
6: 不少人觉得夏天穿的越少会越凉快，这个想法也不完全正确。虽然穿的少可以减少衣物对身体的包裹，从而增加皮肤与空气的接触面积，有助于散热，但也有一些其他因素依然需要考虑。吴学春，
5: 当外界的温度较低时，我们人体会向外进行散热，衣服穿的少也就意味着有效散热的面积大，自然会觉得凉快。但当温度特别是外界的温度较高时，阳光又比较毒辣，我们人体不但很难通过热射线的方式散热，反而会吸收周围的热量，所以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穿的少的人可能比穿的多的人还容易中暑。
6: 夏季该如何选择穿着呢？吴学春建议，亚麻真丝和棉织品等吸湿性好、透气程度高的天然纤维制品是最适合夏季衣服的材质，而三伏天里大家也要做好防晒，才能安然度夏。吴学春，
5: 那么当我们外出的时候呢，夏季温度较高的时候，除了要穿透气性和吸湿性较好的衣服的同时啊，那么也建议呢，最好是能通过打遮阳伞或者是佩戴遮阳帽、佩戴防晒的太阳镜等方式进行紫外线的防护。那么同时也要注意啊，对我们眼周的这个保护。
1: 400多位两岸青年通过文艺演出、特色市集、实地参访、电子竞技等多种形式展开交流，沉浸式感受常州的城市底蕴、产业活力和人文魅力，携手共绘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崭新画卷。海峡两岸青年环太湖交流活动是常州、苏州、无锡及浙江湖州40联动共同打造的对台交流品牌活动，自2021年以来，活动已连续5届在常州举办，累计吸引超1.2万名两岸青年共同参与，成为长三角地区深化两岸青年交往交心融合的重要平台。 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到这儿。

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竹，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要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声。

0: 法眼聚焦社会乱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
1: 老三儿伪造结婚证做试管婴儿，患癌的妻子发现以后呢，要申请啊销毁胚胎，被医院给拒绝了。维权法宝来讲一讲，男子因为遛狗纠纷呢，对邻居啊怀恨在心啊，故意挑衅引发争执以后刺死邻居，这是正当防卫呢，还是故意杀人呢？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三点半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国颂律师事务所徐小翔律师，江苏紫罗兰律师事务所孙小林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患癌的妻子啊，发现丈夫呢伪造结婚证和小三呢做了试管婴儿啊，于是啊申请销毁婚外胚胎，但是呢遭到医院拒绝，实在是想不通啊。哎，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国颂律师事务所徐小翔律师。徐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2025年11月，朱女士手机收到一条来自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就诊提醒，收件人是她丈夫。她点开一看，整个人都懵了。丈夫在生殖中心做试管婴儿，而建档时登记的妻子不是她，是另一个女人。朱女士顺藤摸瓜查明，丈夫和第三者先伪造了一本假结婚证，再拿着她到医院完成辅助生殖建档，竟然成功培育出了冷冻受精卵，就差最后移植这一步了。更让人心寒的是，朱女士推测第三者的预产期甚至就在她女儿高考前后。朱女士拿着自己真实的结婚证找到医院，要求销毁那枚婚外胚胎，结果医院明确拒绝了。朱女士又向上海卫健委反馈，得到的答复是没有对应医院处置职责。目前朱女士已将医院、丈夫和第三者一并起诉至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啊，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啊。
2: 只要这个案件当中最终办案机关认定，对吧，严重损害到这个社会的危害性，达到入刑的这样一个定罪量刑的标准，就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1: 我先讲一个例子，大家可能还有印象，我们前不久刚讲过，就是青海西宁一个某校校长婚内和小自己21岁的女教师，然后呢维持十来年不正当婚外关系，好，也是通过伪造一个结婚证，也是通过这个体外的受精移植啊，然后呢生了两个孩子。那这个案件，这个校长后来是判了拘役6个月，这个女老师呢因为要抚育孩子判的是缓刑。而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个案件啊，朱女士就很不理解啊，

0: 丈夫和小三儿最后是被什么？被行政拘留5天，太轻了，是不是？他很难接受啊。
1: 从他目前的这种，自己患癌，对吧？自己的亲生女儿又即将参加高考，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丈夫非但没有遵守这个尽到丈夫的职责，反而在这个外面伪造了这种行为来进行，对他肯定是精神上的极大的侵害。
0: 是不是显得有点轻？只是说是一个行政处罚，只是拘了5天呢，人家前面同样的案例是判了刑的，那为什么有这么大差别呢？什么样的原因呢？
1: 这个目前的话，可能公安机关有待商榷吧，可能救济途径是向人民检察院申请这样一个立案监督，由检察机关审查是否应当追究这样一个刑事责任。
0: 行政拘留的理由和前面那个青海的校长那个案件的理由是一样，只不过人家是刑事，他是行政啊，所以可以申请立案监督向检察院啊。那对该立案而没有立案的公安民警有处罚吗？如果查实以后，
1: 该立案没有立案，那公安机关那经办人员那属于一个职务上的渎职行为，这个由公安机关内部啊对这个经办的办案民警啊，
0: 让这个朱女士很难接受。说如果朱女士哈后面和丈夫离婚了啊，丈夫和小三呢重新办理结婚证，那这是真正了啊，这回凭借着离婚证和新的结婚证哈，此前通过这个非法手续培育的冷冻胚胎就可以再次移植，孩子还是可以生的，也就是本来是基于一个不合法的一个事实，如此以来变成一个合法的了，那这是一个很大的法律漏洞。
1: 对，实际上他也通过了民事诉讼的这样一个途径，可以向法院申请保全措施也好啊，避免这个行为的进一步的这个发展，但是从整个现行的法律制度上面来说，确实这个胚胎一旦后期移植了，法律呢只能从相关他们两个人行为人的一些其他的违法行为，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伪造证件，在婚姻的过程当中啊，造成这样一个
0: 出轨，
1: 严重的过错行为，
0: 对
1: 啊，这个可以追究他相应的这个法定的法律规定的后果和责任。
0: 哎，所以希望这块法律尽快完善啊。现在是这样，朱女士把这个医院，就是做这个冷冻胚胎的医院和丈夫和小三三个啊一块告到法院。您的意思，他这个告因为没有提到什么样的诉由，告的是什么？如果说我好，我要销毁这个胚胎，似乎法院很难支持，因为没有依据嘛，对吧？这个很难。您的意思是他要报一个比如说保全，暂时不要动这个胚胎，让你不能移植，这个法院
2: 8516175568138516175568。
3: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啊。先说一下参与方式，以方便大家来咨询问题啊。这会儿您可以拿起手机来发微信了啊，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然后呢加关注啊，加了关注以后您可以私信给我们，把您要问的以文字方式详细讲清楚，同时呢加电话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的咨询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泰州江苏紫罗兰律师事务所孙小林律师。孙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接下来请导播给我们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高老师。
0: 哎，你好，请说。
5: 孙律师。我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小区义务会原来有正式成员7名，候补成员2名。之后呢陆陆续续的有4名正式的成员辞职和1名正式候补委员辞职，目前仅剩正式成员3人和候补委员1人。我想问一下，在此情况下是否可以向街道办申请召开一组大会进行提前换届选举？
0: 可不可以啊？人数好像不够，没有过半吧，可以吗？街道办呢、社区啊，我们要怎么样申请？要书面吗？要注意哪些问题啊？您提示一下啊。
4: 应该是在这个社区 指导下。

0: 行，然后
1: 在社区的指导下进行，然后呢？
0: 要召开那个就是业主全体业主大会，等于是换届完全选举新的一届，这一届的这个业委会啊，相当于就已经不能履职了嘛，人已经都少了一半了，就等于丧失了这个职能，
1: 那你
0: 就
1: 这
0: 这。
1: 个要经过，比如说，所有业主大会要多少人数，有说法没有？啊？
0: 业主大会有的，要双过半，就是参加的这个人员要超过这个业主的这个一半，然后表决的要超过这个参加参会的人员的过半。
1: 来，我们来问问这位朋友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2: 哎，高老师，我想再问一下，目前呢还有一名候补成员，是否他们呢能够将这一名候补递增为正式委员之后，那么在这种

0: 中不法侵害，对方还没动手，只是放狠话，或者对方已经停手，那不是正在进行。第三个意图条件，你主观上必须为了制止不法侵害，而不是借机报复。第四个对象条件，只能对不法侵害人本人进行防卫。第五个限度条件，防卫行为啊不能明显超过必要的限度。
1: 那这个案件呢，黄某是故意挑衅，挑衅完了以后，这个胡某是捡起一个木板打他，他拿刀刺人家，把人刺死了，这是不是一个正当防卫？显然不是吧。
0: 这个其实是我们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啊，对正当防卫制度一个指导意见当中的叫防卫挑拨，就你故意激怒对方，让对方动手，然后理直气壮的还手，这不叫正当防卫，叫借防卫之名行侵害之实，
1: 叫防卫挑拨啊，故意的，我先挑衅来刺激对方，然后我来伤害你，对吧？而且对方拿的是一个木板去打他，他拿刀准备好的，下楼倒垃圾拿。
2: 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
3: 一些临近的一些小区进行走访，这些小区呢都是安装的，像他说
2: 这以前是虚浦供销社代收的，
3: 对，
2: 现
3: 在
2: 呢？
3: 但是在三四年，在现在也是供销社代收。但是呢，我们的居民就是反映什么呢？
2: 孙先生，您刚刚讲，就是你们100多户以前是由虚浦供销社代收的，对不对？就是一个总表。现在这个虚浦供销社已经，你说已经这个单位已经不存在了。
3: 对，已经不存在。
2: 那现在由谁来代收呢？
3: 现在由宜征市供销总社。
2: 现在由宜征市供销总社来代为收取，对不对？
3: 对，他是下派两个工作人员。
2: 他也是一块总表，是不是？
3: 对，也是一块总表。
2: 好，我搞清楚了，就是你们这样的一个总表的一个，也有一个变迁。以前的总表是虚浦供销社，现在总表是宜征市供销。
3: 有，对吧？你供销社。宜征市供销总社给我们呢去买的水，没有出具正规发票，也没有出具水务的发票
2: 啊，没有发票，
3: 只出具没有就出示了供销总社的收据。
2: 除了没有发票，你觉得还有什么问题吗？现在的这种供水方式，
3: 供水方式我觉得大为不合理。我觉得个人认为，我们这个虚浦这个是大院里面所有的居民都认为，我们要回到就是说白了跟。宜征市目前的现状，
2: 我来问一下孙先生，就除了这个发票，比如说水价呢，有跟大家有不同吗？价格？
3: 水电，我们是一块六。
2: 马上现场连线宜征市供销合作总社虚浦供销社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在线吗？宜征市供销合作总社虚浦供销社，王先生。
4: 是，
2: 王先生你好。
4: 哎，
2: 王先生你好，我们这里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刚刚用户反映的问题，我们场外编辑跟您说了吧？
4: 哎，有反应，有反应。
2: 而且你们也接到12345的工单了，对不对？
4: 对对，有回复。
2: 现在大家的诉求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是一个总表，就是说宜化水务直接跟你们这个宜征市供销合作总社这块有个总表。然后这总表旗下呢有100多户居民，他们房产也是自有产权房，对不对？
4: 对，是
2: 啊，就你们就其实是代收代缴，我的理解。
4: 对，我们就是先代付，然后付完以后，根据那个就居民用水自愿来进行缴费，因为我们现在是这代用的话叫代收代缴。
2: 代收代缴。那现在用户提出了一个诉求啊，就是能不能大家就是每家每户，就是我们不要用总表，我们一户一表。
4: 这个问题我也向那个宜化水厂的那个工作人员反映过。宜化水厂你跟我们这就现在实行不了。
2: 为什么呢？
4: 具体原因我不好说，那个这是人家的工作，具体原因我不好去说细说。
2: 那这块也就是说，作为宜征供销总社，虚浦供销社这块，你们其实是愿意分的是吗？
4: 我们非常愿意。
2: 就是你们愿意，那现在是宜征水务不愿意是吗？
4: 是宜化水务公司
2: 啊，宜化水务这里面是什么原因呢？是涉及到宜化水务这个事情，我们再做沟通，好不好？
3: 好的，谢谢。
2: 嗯，好，那这样。

0: 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的后半程，如果说能够联系到宜化水务，我们再把信号切进直播室，我们再做交流。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1: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3: 是正在直播的
1: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
4: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1: 直击第一现场。
2: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5: 总决赛现场，
1: 追踪事件纵深。
6: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7: 我们这卖水。
1: 解析社会热点，
8: 莫要急着下定论，
2: 公平才是王道。
1: 守望公平正义，
9: 究竟该如何定罪？
10: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1: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1: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2: 我们不能管了。
13: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4: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1: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5: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1: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处长在线。
1: 现场为您解难题，现场为您办实事，政风热线处长在线，处长走进直播室，答疑零距离，问题现场办。
0: 各位，在7月14号江苏省商务厅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目前朋友们的问题处理如何呢？今天政风热线处长在线，我们也特别邀请到省商务厅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金玉梅，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厚军走进我们政风热线的演播室，来现场回复朋友们的问题。好，非常欢迎二位。好，欢迎金处长。好，欢迎张处长。好，近年来呢，省商务厅重点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实现一刻
16: 费新业态，打造多元消费新场景，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汽车需求。支持房车露营产业发展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完善房车的通行使用环境，包括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的管理政策，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的流程。二是提升房车营地配套服务水平，鼓励在风景道的沿线、城市的近郊等区域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维修补给、水电保障、医疗救援、助餐和助餐服务等配套服务。包括城市新建或者是改造公共停车场的时候，有条件的可以设置自行式房车和拖挂式的房车专用停车位，并且加强管理，更好地满足房车的停车需求。三是推动房车制造产业链升级，包括开发绿色化的、智能化的、轻量化的，还有适老化等符合市场需求的房车产品。扬州市是首批入选商务部汽车消费改革试点的城市，他们将继续结合本地的实际，推进房车露营产业发展的相关试点工作。我们省商务厅也将积极会同相关部门予以指导和推动，激发包括房车露营产业在内的汽车后市场发展的活力。
0: 嗯，好的，谢谢金处长。好，那接下来赵处长，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老字号。这个老字号啊，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我们城市的记忆，还有我们的情怀。2022年，江苏省商务厅等8部门发布了关于促进老字号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进一步弘扬江苏优秀传统文化，加快推进江苏老字号改革创新发展。对此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商务部门有哪些具体的举措能够助力老字号企业的发展？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厚军来做回答。好，赵处长。
17: 好，针对老字号企业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如抗风险能力较弱、融资渠道有限、

0: 专业人才紧缺，传统技艺传承断档，还有线上的营销能力不强啊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商务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的工作举措，主要有的话呢，一是多方联动促消费，帮助老字号企业拓市场。我们呢搭建了省市县镇营企线上下内外贸四个方面的一个联动体系，常态化开展贯穿全年的1+4+N 的系列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老字号新消费。在省级层面的话呢，我们组织优质的老字号企业亮相进博会和消博会，这些的话呢都是国家级的展会平台，助力品牌走出国门。在市县层面的话呢，各地在节假日以及重要的商贸活动啊，均设置一些老字号的市集。这样的话呢，有意愿的老字号企业的话呢，都可以报名参加。第二方面的话呢，我们深化商文旅跨界融合，营造国货潮品消费的一些新热潮。这段时间啊，我们联动省委宣传部开展了老字号振青春的一个独城行动，推出了15条老字号体验线路，发布了166家老字号探店名录，面向大众讲好老字号的传承故事。我们还在紫金奖文创大赛中间啊，专设了老字号的赛道，目前已经有30多家老字号企业获奖。我们就希望通过这些赛事，引导老字号企业重视跨界联名、交互体验，贴近年轻消费群体。第三方面的工作的话呢，就是强化平台与金融的一个双赋能，提升老字号的经营能力。在刚刚结束的老字号博览会上面，我们省商务厅专门邀请了几家全国的头部电商平台到现场实操授课，手把手的指导直播电商的运营，帮助老字号企业搭建线上的渠道。同时啊，我们也联合金融机构推出了老字号专属的普惠贷款。我们也正在探索商标、品牌等等，以这些无形资产质押来获得融资，能够想方设法的话呢，帮助老字号缓解融资困难。同时啊，我们也推动了老字号与南京机场的一个对接活动，共同打造交通枢纽的特色商业场景。下一步啊，我们省商务厅啊，除了以上的几方面工作，还将啊继续要助力老字号企业的发展。主要的话呢是这几项方面，一个的话呢是促进集聚发展，我们正在谋划布局老字号的特色街区，推动商文旅深度融合，联动苏超赛事、首发经济以及夜经济等等，打造新型的消费场景，以集聚发展。
1: 这个我给你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啊。
2: 好，我们时间关系，我不让你举例子了，很抱歉啊。我只想问，就是我知道你们有合同，我们也尊重这份合同，但是现在大家群众的诉求是希望用水能够更透明，感受度更好。如果说我们想改造总表分到户，这个可行吗？
1: 这个我不好回答你，因为这个东西牵涉面太广了，这个需要坐下来，知道吧？
2: 牵涉到哪些部门？
1: 牵涉到我们怡化公司的管理部门。
2: 怡化公司的就是你们水务的管理部门吗？
1: 我们只是业务部门，知道吧？
2: 业务部门是吧？这里面是不是费用的问题啊？
1: 喂，
2: 我说是不是费用的问题？
1: 跟费用没有关系。
2: 跟费用没有关系啊？
1: 跟水费没有关系。
2: 那跟什么有关系啊？
3: 我来问一下施主任。
2: 好，我继续现场连线宜征市供销总社办公室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4: 你好啊。
2: 陈先生，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正在直播，你好。刚刚大家的问题场外编辑跟您说了吧？
4: 对，我知道，这个我这有了解。对，
2: 好，我就不重复了哈。现在我了解到的核心的问题就是，第一，现在收的是总表，合同当中就是总表，然后水务公司说了，我就是跟总表收费，然后总表收到个人。那现在大家想改变一下，能不能够总表改造成收表到户，每户都有水表，这个可行吗？能实现吗？
4: 这个这个是水务那边的问题吧？就是如果水务说我们这边能，就是各户装个水表，然后我们供销社愿意出钱，然后。

吧，就比如说今天讲的，有的是开发商当时交房到户卡表，但是现在我觉得有的时候诉求是合理的，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应该有一些进步，有一些改变。好的，各位，我是王景，我们明天再见。

0: 它就是在传统中国传统文化这些的它的宣发，然后以另外一种搞笑的形式去表达出来，我觉得是让我眼前一亮的感觉。
1: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结束后，我在片尾字幕上看到一个和南京有关的小彩蛋。南京本土企业江苏元力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与了影片制作。之后，我了解到这家企业扎根南京，专注 3D 数字内容制作，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堪称南京本土的动画梦工厂。2025年，公司入选文化和旅游部第二批文化和旅游部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名单，成为江苏首批国内动画领域唯一获批建设单位。企业也曾经参与打造《黑神话：悟空》《最后生还者》《英雄联盟》《哪吒二》《凡人修仙传》等一众国民级影视、动漫、游戏 IP，凭借着顶尖的制作实力，持续助力国产数字文创内容高质量发展。作为本片的监制，元力数字科技董事长兼总经理赵瑞说：“从创意构思到登陆大银幕，一部动画社活动中，感受江苏夏夜浪漫。
2: 夜幕降临，南通濠河景区充满诗情画意，濠河夜画全新升级。项目依托千年濠河实景，以水幕投影、雾森激光、真人实景等多元手法，沿河铺展九大故事篇章，将南通的历史文化娓娓道来。”游客们乘坐水上巴士，轻轻入画，沉浸式感受光影盛宴。南通濠河旅游远景建设有限公司旅游科科员丁佳琪介绍，夜游项目展现城市人文长卷，为游客送上长达60分钟的水上沉浸之旅。
3: 现在正式运营以后呢，二期工程也全部落地，增加了鱼跃龙门和跪倒咏鹅这两个景观。现在总共有9大篇章，22个演艺点位。更好的让我们的游客朋友去感受中国近代第一城的文化厚度。
2: 傍晚时分，宿迁森林野生动物世界逐渐热闹起来，游客们陆续检票入园，解锁清凉舒适的夜游新体验。除了观赏动物，还有特色演艺与限定烟花秀登场，异常浪漫。宿迁森林野生动物世界营销部主管姚静介绍，动物世界暑期夜场每日运营时间为下午4点到晚上10点。
4: 园区重磅推出国际大马戏、万马奔腾两大王牌演艺节目，每天晚上19点，我们会准时开启奇趣狂欢秀，有主题表演和趣味互动环节。
1: 怎么说？
5: 炎炎夏日，很多人会选择穿浅色系的衣服，认为浅色比深色系衣服凉爽。其中，夏天穿白色最防晒、最凉快，就是个典型的认知误区。南京市职业病防治院南京市皮肤病防治所门诊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吴学春。
6: 一般呢，在同等面料的条件下，衣物的颜色越深，防晒效果反而越好。红色一般优于黑色，黑色优于橘色。深色衣物可以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从源头上啊，可以减少紫外线对我们皮肤的直接照射，起到更好的阻挡作用。长时间的户外活动，那么首先呢，推荐是选择红色的衣物。
5: 不少人觉得夏天穿得越少会越凉快，这个想法也不完全正确。虽然穿得少可以减少衣物对身体的包裹，从而增加皮肤与空气的接触面积，有助于散热，但也有一些其他因素依然需要考虑。吴学春：
6: 当外界的温度较低时，我们人体会向外进行散热，衣服穿得少也就意味着有效散热的面积大，自然会觉得凉快。但当温度特别是外界的温度较高时，阳光又比较毒辣，我们人体不但很难通过热射线的方式散热，反而会吸收周围的热量。所以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穿得少的人可能比穿得多的人还容易中暑。
5: 夏季该如何选择穿着呢？吴学春建议，亚麻真丝和棉织品等吸湿性好、透气程度高的天然纤维制品是最适合夏季衣服的材质。而3伏天里，大家也要做好防晒，才能安然度夏。吴学春：
6: 那么当我们外出的时候呢，夏季温度较高的时候，除了要穿透气性和吸湿性较好的衣服的同时啊，那么也建议呢，最好是能通过打遮阳伞，或者是佩戴遮阳帽、佩戴防晒的太阳镜等方式进行紫外线的防护。那么同时也要注意啊，对我们眼周的这个保护，因为紫外线的
7: 精子和卵子归谁来处置？这个意思啊，那也就是朱女士的丈夫和小三。

0: 二郎，他俩提供的，对不对？就朱女士她只有一个结婚证，但是她这个结婚证是真的结婚证，丈夫和小三那是假的啊。她有真的结婚证，她作为原配也没有办法来处置这个就受精的这个冷冻胚胎，也没有办法，是吗？
1: 对，医院的这个回复，卫健委的回复，其实呢也印证了这样一个观点。朱女士确实是原配的妻子，但她没有提供精卵，对吧？她就没有办法去要求医院去把它处置掉或者毁掉。
0: 就举个例子，好比是，发现丈夫有私生子了，原配的没有办法要求这小三儿打胎一样，同样的道理，是不是啊？啊，有点
1: 对。
0: 像吧？哦，好，这是关于这个冷冻胚胎到底算个啥？第一步啊，完了咱看一看，丈夫和小三儿伪造结婚证是吧？这个行为已经涉嫌了类似于伪造啊、变造啊、买卖国家机关的证件罪，有没有可能是刑事问题？
1: 对，这是有这个可能的。那么，结婚证是我们法律意义上的国家机关的这个证件，刑法里面是有规定的。伪造、变造、买卖、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公文印证件印章，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为的因素，那这个可能会涉嫌刑事案件，对吧？渎职犯罪
0: 怎么量刑呢？
1: 这个渎职。

0: 处，同时呢加电话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的咨询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泰州江苏紫罗兰律师事务所孙晓林律师。孙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接下来请导播给我们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高老师。
0: 哎，你好，请说。
2: 你好，孙律师。我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小区义务会原来有正式成员7名，候补成员2名，之后呢，陆陆续续的有4名正式的成员辞职，和1名正式候补委员辞职，目前仅剩正式成员3人和候补委员1人。我想问一下，在此情况下，是否
1: 付这个首付买房的话，会让小夫妻一起共同给父母亲打一个借条，然后我借钱给你们。如果说你们日子过得很安稳嘛，那也不需要返
0: 还，
1: 对吧？
0: 对。
1: 如果说万一你们婚姻出现问题了，那作为夫妻共同债务来偿还。
0: 是，这是比较好的一个提示啊。但如果没有的话，似乎就很难要回来这个钱。
1: 你没有手续，你就不好说了。
0: 对呀、你又没有其他附条件赠与，没有协议，说我给谁不给谁，只给儿子不包括儿媳妇等等都没有，那你这个就对双方赠与已经完成，似乎就很难要回来。
1: 对，
0: 所以如果要想防范一些什么，可以在前期写好协议，
1: 对
0: 吧？这个附条件赠与好啊，或者是借贷也好啊，都可以啊。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律师帮忙团就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孙晓林律师做客节目。好，孙律师再见。
1: 主持人再见。
0: 哎，好，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行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

0: 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了。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持续高温天气，不仅人觉得很热啊，那水稻也会觉得非常热，给水稻管理带来了不小的挑战。那么智能化正成为守护秋粮收成的关键力量，到底如何来实现智能化管理水稻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详细告诉你。无锡呢有个巨型的稻田画，哇，真的很漂亮，眼下已进入最佳观赏期了，有空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当然这大中午的不要去看啊，傍晚的时候去看一看，欣赏一下。南京国家农高区的江苏省农科院白马基地啊，这里呢有贝贝南瓜，这个贝贝南瓜种植呢还配备了 AI 管家，哎，这个 AI 是如何来管好贝贝南瓜的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来为您做详细介绍。脚下沾着泥，心里装着农。中共句容白兔镇致富果业专业合作社支部委员会，他们把课堂搬进了田间，把讲台扎在地头。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来为您介绍啊，句容白兔镇致富果业专业合作社支部委员会他们是如何做的。好，那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2: 穿越乡间小路，聆听田野歌声，呼吸清新空气，领略四季美好，跟着申奇下乡去。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那欢迎大家呢来收听，并且呢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呢也给大家抛出了话题啊，我们的话题呢就是想问问大家，你是不是也是一个随手呢就会把这个一个普通的农产品变成盆景的这么一个人呢？可以说像什么紫薯啊、红薯啊、还有呢生姜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农产品啊。你在菜场买来的话，是不是也会随手把它来做成一个盆景放在家里呢来进行观赏啊，特别有成就感。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告诉我你有没有这样的兴趣。如果家里正好有这样的一些小盆景的话，不妨也可以拍照发给我看一看。好，听众朋友，入伏以后啊，持续的高温天气给水稻的田间管理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在我省各地的稻田里呢，智能化正成为守护秋粮收成的关键力量。往年人工呢是背负药箱穿梭在田间啊，现在其实在农村也能够看到啊。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暑假我回到老家，我还看到傍晚有人在地里打药呢，但是呢当然是越来越少见了。那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是高效运转的植保无人机。哎，我们来听一听记者从南京高淳区发来的报道。
3: 在高淳区鸭溪街道永宁村的高标准稻田上空，无人机正平稳飞越翠绿稻苗，将调配好的药液化作细密薄雾，均匀洒落田间。
4: 以前，用那个人工打。
0: 对，现在各个行业啊，经常会搞一些这样的一些行业的对接会，或者呢是这个就是在行业上面各路的一些大咖呢都会云集啊，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行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也希望呢更多的农民朋友要积极去参与到这样的一些行业的对接会当中，这里面的这个信息啊真的是太丰富了啊，这个信息就是财富，这句话一点都不错啊。那么说到这个邳州的炒货呀，真的是非常有名啊。像我们过年的时候，大家都会去买各种各样的炒货啊。你要知道，这个邳州的全行业从业人员超过

0: 10万人，他们在全国有设立了4万多家线下炒货零售店，他们的整个的产业的整体年销售额超过400亿元啊，占据国内坚果炒货市场的总量的15%。所以呢，你比如说在南京去买一些炒货，大部分都是邳州人开的一些店，他们呢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走街串巷出去去做这个炒货生意了啊。
1: 化管理等专题研讨50余场，破解生产难题20余件。
2: 我原来种了三亩甜葡萄，有技术不怎么好，品质又不怎么好。现在经过张书记给我们技术指
0: 给申奇留言。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有一次，我看到就是我们家有一个那个大白菜呢，外面烂掉了，就我爸呢就把那个大白菜外面烂的叶子把它给剥掉了，就变成了一个小白菜。但我们没有吃这个白菜，他怎么着呢？特别搞笑啊，他把这个放在水里面，然后在水里面滴了一些红墨水儿。后来我就看到这个大白菜就上面的叶子里面都会有红颜色的渗出啊，看了就觉得非常的奇特，哎，挺有意思的。所以这一幕呢，至今我都能记得那个白菜的里面渗着红墨水的这个白菜的样子，特别有趣。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生活当中啊，哎，就是要有这么一点小小的情调啊，就能够把一件很普通的事儿，一颗很普通的白菜啊，就变成一个艺术品。其实生活当中呢，处处皆是艺术，就看你有没有发现它的眼睛了。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朱兆修也说大蒜也可以啊，大蒜呢这样来种出来的话呢，它就长出蒜苗了啊，放在家里，就是如果说你大蒜吃不完，把它种到地里去，它会长出蒜苗来啊，然后蒜苗炒鸡蛋就特别好吃。而且呢，不仅有紫薯，还有呢各种薯类啊，都可以这样养，他说呢，把红薯在池子里啊，能够长出秧苗来，掰下来插在地里呢，就能长出红薯来。这个就挺有意思的。其实有很多人呢，他觉得这个薯发芽了就直接把它扔了，哎，这个扔了有点可惜啊。有的时候呢，它发芽了不能吃了，但我。

0: 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好，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呢，申琦来为大家讲述啊女舵手徐玲的故事。刚才这篇录音报道呢，因为编辑他把这个录音呢编辑错了啊，所以呢，在节目当中的播放，当时我听了是播错了啊，我们重新来整理一下相关的文字，来给大家讲述一下。这位女舵手徐玲呢，她的故事呢，我曾经是在我们台给我们河海大学做了一个党课的一档活动当中，当时呢就是由我来讲述女舵手徐玲的故事啊，所以我对她的这个故事的印象还是比较深的。在这里呢，我也通过节目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徐玲呢很年轻，1988年出生的，她呢就是淮安盱眙人啊，她是我们中国海军首位航母女操舵手，是辽宁舰的第一批女舰员。那现在呢是盱眙黄花塘镇卢沟社区的党总支书记。你想想真厉害啊，1988年出生的孩子她呢曾经是个女操航母的女操舵手，这个苦可不是一般人能吃得下来的。他呢曾经是南京体育学院的自行车专业的运动员，后来2005

年的时候呢去当兵了，就入选了三军女兵方阵，并且还参加了新中国成立的60周年的国庆阅兵。那么他呢是主动挑战啊，成为了和平方舟医院船首位女操舵兵。2010年登上了辽宁舰，成为我国第一艘啊航母的首位女舵手。可以说他这个真的是非常了不起，打破了长久以来航母舵手由男性来担任的惯例啊，在服役期间呢获得了3等功。这得克服多少困难才能够在茫茫大海上来操控这个航母啊。后来呢在2013年他退役之后就回到了老家盱眙啊，主动申请扎根基层，来到了黄花塘镇卢沟社区当书记。很多人说，哎呀，说你这个航空母舰都开过的人跑到农村来扎根乡村啊，来种地，这个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呢他说，在海上我守护祖国的海疆，回到家乡我要守护乡亲们的幸福。那么回到家乡之后呢，他呢这个搞起了稻虾共生种养模式啊，当然这也是经过层层的啊去调研之后所推出的这样一个项目。要知道他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啊，那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那每天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当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啊，正好和我们专家擅长方向一致的话，那您就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和我们来沟通提问了。
4: 对，
3: 打开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的话题帖后面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就可以。
4: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麻醉科的专家，所以各位今天有任何关于儿童啊成人，
3: 再加上现在啊我们这边我们国家人口老龄化也是越来越明显了，像高龄化

0: 患者手术的比例也在不断的上升。其实我们知道您还是比较擅长高龄患者的麻醉处理的。那像这类高龄患者，他们和年轻患者相比的话，要做麻醉的话，难度主要是体现在哪里呢？
1: 我想中国社会呢目前面临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老年人群的一个急剧的升高。
0: 是的。
1: 那么今年呢，到2025年，我们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已经到18%几了，这是个非常高的一个人群。那么老年患者跟我们中青年患者有什么不一样？它的区别就在于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各个器官的功能开始下降。器官功能的下降体现在它的储备功能下降，就在日常的生活中也许这种变化不太明显，但是一旦在这种应激手术创伤的时候，它的耐受力就跟中青年有非常大的不一样。因此呢，就决定了相对的高龄的患者的话，他就会在我们的整个的这种手术创伤的过程中，它会表现出对跟中青年不一致的一个反应的一个能力。那比如说一个心脏的功能啊，第二呼吸功能，第三肝脏和肾它的代谢功能排泄功能，还有就是说它的整个中枢神经系统的对外界的不良反应的抵抗能力都开始下降了，
2: 包括骨功能、骨骼功能，是不是也是
1: 骨质开始疏松，然后它所有的器官功能下降，就在这种应激的状况下，它是比较容易出现各种并发状态的。因此呢，会给整个的卫生系管理带来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同时呢，就是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其实呢，随着人的老化，从衰老的角度来说呢，就机体处于一个炎性的慢性炎性的一个状态。这种慢性的炎性状态呢，其实对机体是一个在适度的情况下它是保护的，但只要加剧了，它对机体是不利的。但是呢，围术器的一个手术的一个大的创伤和应激，就会使这个慢性炎症的状态一下子急剧爆发。那这种急剧爆发对所有的器官功能都会产生一个非常急性期的一个变化。那这种急性期变化呢，就要有一个它恢复的过程，要恢复的过程。同时在手术的过程中呢，就是我们需要飞到国外的儿童麻醉啊，其实它是有个诱导室，是家长进来的，家长陪着进来的，陪着进来就是说在他睡着之前是有家长在边上的，这样他这个这一段的这个应激性就会下降很多。
2: 对，
1: 但中国呢我觉得还是有困难。哪怕是现在的儿童医院，南京的儿童医院也做不到。
2: 为什么呢？这一点
1: 这需要空间，我等于要另外拉出一个空间来，这个空间就是说
2: 就
1: 我只做诱导不做手术的，只做诱导不做手术。然后而且这个病人那个家属来的时候，他的无菌跟我的手术室的无菌要求
3: 不一
1: 样，就是我另外需要另辟一个空间出来。
3: 是的，
1: 但这对小朋友来说，其实他的舒适度上和他的应激性上就会好很多。那么我们可以期待以后我们会有这方面的一个进步和改变，会对这种小朋友的这个麻醉会更友好。那么在做小儿麻醉的时候呢，其实家长都是两个顾虑。一个顾虑就是我感冒过了，这小孩能不能做麻醉。感冒过不能做。
3: 感冒过不能做。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小儿，我们的除非是局部麻醉啊，不影响到我们这个气道的这个过程，气道的过程。那么其余的话呢，就是事实上上感过以后，这个整个的气道的炎性反应它是持续的。就你看上去它好了，它其实还有一段相对的一个还在炎症的一个状态。那么我的气管插管这是个异物，一个刺激的一个过程。然后呢，这个状态呢，它比较容易引起它的肺部的一个
2: 感染，
1: 相应的反应会加剧。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们有一次就是我们鼓楼医院其实儿童麻醉是比较少的，但是我们有一批特殊人群，就脊柱侧突矫形的小朋友，这是我们儿童麻醉的大的群体，就我们儿童麻醉的大部分都是脊柱侧突矫形的小朋友。我印象特别深刻，那个小朋友大概4岁到5岁，特别乖。然后呢，他其实两个礼拜之前感冒的。然后呢，好，儿童医院住院，然后已经恢复了，已经2个礼拜了。但是有间断咳嗽。那么两个礼拜呢，也勉强算是可以手术了。然后呢，那么就是说，然后看。

0: 看他就两肺，我们的胸片做出来是好的。然后呢，小朋友在我们去查房和跟交流的过程中，家长也说他基本上不咳嗽了啊，就是他的上呼吸道症状已经基本上控制了。那么我们就做这个手术了。那么脊柱侧突矫形手术呢，术后呢，手术结束，其实我们很顺利的气管导管拔掉了。但是呢，回到病房以后，大概两天他就进 ICU 了。
1: 啊，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手术后呢，其实手术这种全麻气管插管对整个的呼吸道是有影响的。那么这种呼吸道的影响呢，它要求就是说你要比较积极的一个呼吸道的一个管理策略，就是你里面的痰一定要吐出来，一定要吐出来。那么成年人他会主动的去做这个配合啊，
1: 吐出来，
0: 因为这个手术后呢，他还是有点痛的。
2: 对，
0: 他咳嗽的时候是有点痛的，
2: 嗯，
0: 就是说，
2: 嗯，
0: 那小朋友呢，
2: 就
0: 是，这个小朋友呢是一些听话的小朋友，
1: 嗯，
0: 那有些不听话的小朋友就痛的时候他哭了
1: 啊，对，
0: 哭其实也是一个肺部的一个活动，
1: 对，
2: 嗯，
0: 反而呢他也就该吐的该咳的也
1: 就
0: 完成
1: 了，
0: 他呢又比较听话，
2: 嗯，
0: 然后呢
2: 不哭，
0: 不哭，
2: 不闹，
1: 不
0: 忍
1: 着，
0: 然后呢他就分泌物就积在肺里面，
1: 哎呀，
0: 然后他就是肺炎，
1: 嗯，
0: 他其实是肺炎。
2: 嗯，
0: 那这最后整个恢复的时间就会比较长，所以呢，我们小朋友如果要来做这种择期的要气管插管的全麻的时候，这小朋友至少必须就说这个呼吸道的所有的症状要消失至少两个礼拜，甚至一个月。
1: 对对对对，
0: 而且我们术前要做非常标准的一个筛查，
1: 嗯，
0: 来减少后面的这种相关并发的状态发生。第二个，其实大家很关心，就是我这个全麻麻醉用药过以后会不会对他智力有影响，
1: 很多家长都会有顾虑说，
0: 那其实呢，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种可能的智力影响中，麻醉药物其实可能非常小的一个影响因素，因为这个从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中枢的炎症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对吧？那么手术本身就是一个强创伤强炎症，这个炎症不仅仅是手术区域，是全身性的，
2: 对，
0: 全身性的包括中枢肝把肾功能维护好，肾功能维护好，那么这样来实现一个相对的病人的一个管理的过程。那么危重症呢，就是更不一样的概念。我们的危重症呢，一种的危重症呢，是指这病人的基础情况很差，就是相对来说多器官功能都不全，或者已经完全崩溃，就是我们所谓四级五级的患者，其他死亡率是以40%几60%几来算的，这是这类患者。那么如果手术是他挽救生命的唯一方案的时候，麻醉科是不当的，一定让他来做手术的，因为这是他的唯一方案。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当然我们的正常的医疗流程是必须过的，就是说我们需要比如医务储备啊，因为这个它的相关的风险都是增加的，术中和术后出现并发症的几率非常的高，
2: 这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个病危通知书一定要签字的，是不是？
0: 病危通知书要签字，我们像这类患者就是说我们是需要医务处备案的，医务处备案的。然后呢，在这类患者的管理中呢，其实就是叫目标导向型管理。目标导向管理，就根据我所要管理的它的核心的一个器官的需求，然后进行一个目标导向型的管理，就管理精度要非常的高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很难做到面面俱到，
1: 对，
0: 面面俱到，我会扎主要矛盾，会扎主要矛盾，然后呢，来尽量保住他的生命，首先保住他的生命，
1: 保命最重要，
0: 保住他的生命，然后为手术提供最好的可能的一个机会，那么这个手术不一定做得最彻底。就手术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也是解决主要矛盾，而不是做到完全，因为随着手术时间的延长，患者的损伤其实是增加的，
1: 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要权衡中间这怎么样对他的生存是最重要的，然后做选择，
1: 对，就更多的一些后续的东西就不一定能够顾及的非常的全面了，
0: 对
2: 对
0: 对，
1: 确实是这样。哇，听起来真的，我感觉这种极危重症就患者的救治也是非常惊心动魄的，因为他不仅需要有精湛的技术，还要麻醉医生有更强大的一个心理素质来应对这个突发的情况啊。好，那我们看了看时间，哇，今天我觉得顾主任跟我们说了很多干货啊。下面我们把这个时间留给我们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到顾主任，将 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可以将您的问题呢发送给我们，马上由顾蕊来给您做回答。

0: 顾主任，他说顾主任男性77岁，身体有血压高药物控制，24年的时候9月份下旬曾经做过这个全麻中耳炎手术，手术是成功的，但是全麻后人全身乏力很长时间。他想问您一下，就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消除他的这种乏力感？
1: 是这样的，就是理论上讲的，就是中耳炎手术呢，就是说它的整个的手术窗面其实是非常小的，它是局部的一个手术。
0: 对，他为什么会做全麻呢？
1: 都需要做全麻，都需要做全麻，因为因为这个地方局部的一个疼痛和管理，就是说我们哪些患者是可以做局麻的，比如说剖腹产。我在做硬膜外麻醉的硬膜外和腰麻麻醉的时候，我的整个的阵痛区域是可以把我做分娩就剖腹产的这个区域我全覆盖的，全覆盖的。而在耳科这种手术的时候，它是比较深的，这个是就是说中耳炎手术虽然是比较深的，然后这里面我们又没有就是可以局部打到那个地方，让这部分局部的神经就是说是控制，让它这个完全无痛的一个过程。然后呢，所以在这类患者其实都是
0: 要做全麻，
1: 全身麻醉的。那么其实全身麻醉本身其实不会引起一个叫做人的这个疲乏
0: 乏力感，
1: 疲乏的感觉，疲乏的感觉。但是呢，就是说可能的手术的这种对他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影响，会有一定的一个感受，一定感受。所以呢，第一个呢，就是要就是我觉得要树立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中耳炎手术做完了，中耳炎的手术在我们的所有的手术类型里面它是个小手术，就是相对来说影响面比较小的一类手术类型。然后呢，那你也可以理解，就在这过程中其实我的麻醉管理的时间可能也就在1.5小时到2小时，在我整个的我的叫做麻醉管理的时长中，它也算一什么中小，甚至是算偏小的一类管理的模式。那么我们的所有的麻醉药物的一大特点啊，短效，
2: 短效啊，
1: 短效，短效，这是我们所有的麻醉药物在它进化的过程中，或者是它在进步中所追求的共同的特点。它的特点就是希望起效非常快，
2: 对。
1: 但是我一旦停药的时候，它撤退的也非常快，
2: 对，很快就能清醒啊。
1: 它这是它的药物的一个非常特点的地方，所以。单纯的这个药物本身，就是说和这个手术本身对它的机体的干扰，我认为它不会这么长的时间，所以呢，我觉得它应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就是说把投入到相对更
0: 就分散注意力的这个事情上去，
1: 对，然后呢，就是说恢复到相对更正常的一个生活状态。那么比如说每天有一定的活动量，一定的活动量，这个活动量呢，我们并不要求不一天1万步，我觉得一天大概6000步，我觉得就 OK， 6000步走不到，哪怕慢慢的提高，就是有这种活动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尽可能不要都是静态的状态，静态的状态，人的生命在于运动起来
0: 、
2: 是的。
1: 然后有寻找一个就是可以排解，或者说另外一个也相对于兴奋点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是，
1: 这很重要。
2: 好，谢谢顾主任。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啊，他是帮爱人问的，他说他爱人呢这几年生完2个孩子之后啊，每次到下雨天或者阴天，一直都会说当时后背打麻药的地方会疼得不得了。他想请问一下，这个和当时生孩子打无痛是不是有一些关系啊？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缓解呢？
1: 其实呢，我们当时打这个无痛的时候啊，是一个硬膜外针，硬膜外针大概是12号的硬膜外针。那么这个打进去的时候呢，它会经过

0: 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0: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准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发私信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讨论交流。
0: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来关注当地时间7月2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还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两个人呢，你说好巧不好不巧，是在同一天先后访问白宫。那么美国和乌克兰两国总统在白宫会晤，这是自去年10月份以来的头一回，而美国和以色列两国领导人在白宫的会晤，则是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联合袭击伊朗以来的头一回啊，应该说这两场会晤啊都很重要。那么我们分开来看，泽连斯基这次访美和特朗普会晤，哎，是来干嘛的？那么内塔尼亚胡又是有什么样不同的目的？相关的话题啊，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魏东勋老师一起来聊。那么魏老师，首先请您说一说，在您看来，泽连斯基这次访美目的是什么？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呢？
3: 泽连斯基此次访问美国呢，主要是有两个核心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试探特朗普对于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态度有没有比较重大的转变，这也是乌克兰方面最担心的一个问题。现在来看呢，美国方面他对俄的态度是有调整的，那么现在呢并不急于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谈判，或者说呢，对于双方的这个停火，我们并没有看到美国有非常明显、非常直接的动作。因为现在呢，美国并没有解决中东地区的麻烦，此前呢，再次和伊朗处于交战的状态，包括美国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伊朗的核问题，现在想要推进难度非常大。所以现在美国的精力或者说呢它的战略关注点仍然是在中东方向，针对俄乌冲突目前并没有表现出更为积极的态度。但是呢，乌克兰方面还是担心一旦美国从中东地区抽身，可能会缓和对俄关系，那乌克兰可能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呢，泽连斯基在访美的过程当中要了解美国的态度和立场有没有变化，更重要的呢是要寻求美国在针对乌克兰的这个态度方面要有更多的这种支持的这种态度和相关的立场。也就是说呢，他是去求关注，是求支持的，那么是希望美国他在外交层面、在军事层面要和乌克兰站在同一条战线上，那么配合乌克兰对俄罗斯进行施压，那么这是战略层面的目的就是要巩固关系。其次呢，就是军事层面的一些务实的需求。现在来看呢，要谈一个重大的项目，就是乌克兰要引进美国的爱国者系统，要在国内量产爱国者系统的反导拦截弹。这个从技术上来讲难度是非常大的，大概率呢采用的还是三方合作的方式，乌克兰提需求，然后呢欧洲出技术出资金，然后美国呢进行技术转让，进行技术的支持。那么如果乌克兰国内无法去生产和组装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不排除会选择一个欧洲的北约成员国，

0: 闻广播。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1: 孙女士一觉醒来，发现手臂、小腿、腰腹部冒出数个痘大的红疹，还伴随着剧烈的瘙痒，于是求诊皮肤科，初步判断她患上了丘疹性荨麻疹，而罪魁祸首很可能是闲置了一年的凉席上滋生的螨虫。数据统计，超过三个月以上未使用的凉席，每张凉席上面至少有超过1000万只的螨虫。而简单的水
2: 全羊给您安排了，六大鸡满足传统盛宴，同德烤鸭也安排了，不用多花一分钱。还有就是我们的性价比好，两种价格方案，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6580元每人，两种。
3: 发生方面，要保持这样的一个一致性啊，不能出现相互矛盾，或者说呢相互拆台，相互啊这个有指责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啊。那么首先呢，内塔尼亚胡访美还是要协调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立场，不排除会联合的采取一些强硬的施压的策略和态度。但是呢，从目前来看啊，双方再次针对伊朗进行联合打击的可能性已经不太大了。所以呢，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啊，比较关注的就是后续美国和伊朗在谈的过程当中，也就是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影响到以色列的战略选择，或者说会不会影响到以色列所谓的战略利益。比如说以色列最关注的就是核问题和导弹问题，那提前呢要和美国方面进行沟通和协调啊，比如说美国在谈判内容当中要加入啊和这个核技术相应到伊朗的境内啊，进入到核设施的这个区域内，针对核燃料进行处置，针对伊朗所有的核设施进行去功能化，甚至还要限制伊朗弹道导弹的射程和它的数量。那么这些条件在美国和伊朗进行谈判的过程当中，伊朗是不可能答应的啊。所以呢，如果美国想要和伊朗谈，想要尽快的从中东地区抽身，那以色列啊肯定会千方百计的去啊拖延，或者说去牵绊他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分歧。那么能不能这个弥补，或者说能不能啊双方在接触的过程当中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短时间内不太可能啊，因为美国的诉求和以色列的诉求还是有很大差异性的，而且美国也不希望以色列它会有一些区别于美国的独立表态，比如说针对黎巴嫩珍珠党，那美国方面可能啊要求配合它的谈判进程，要让以色列收敛一点，或者说呢让以色列减少它的这种轰炸或者是进攻行动，但是以色列呢也不可能完全答应，所以分歧一直会存在。但是呢，表面上可能会修复关系，或者说对外展示啊双方在态度和立场上比较接近啊，那么起码是要做出这样的一种啊状态。但是呢，真正的这个分歧，我认为短时间内是不可能解决的。
2: 那么魏老师，我们再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讲，以色列当然希望战火继续燃烧下去啊，就是说白了，继续借助美国的力量啊，极尽可能的打压自己的老对手伊朗。那么以色列接下来可能会通过哪些手段啊，撺掇着这个美国继续打伊朗呢？面啊，这个沙特的动作，7月29号，沙特国防部宣布，沙特和美军对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的民兵武装发动了联合打击。我看了一下啊，这应该是2月底美伊正式开战以来
3: 一些比较先进的战斗机，比如说 F-15 啊，包括从欧洲引进的一些战斗机，那么它可能就会和美国进行联合的空袭。我们讲有这种可能性啊，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的设施，针对

0: 克境内一些民兵组织的无人机的相关设施，它可能会进行轰炸。一方面呢，是表明在中东这个问题上，沙特和美国还是盟友关系；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这些武装组织的这个袭击行动，它要展示出反击的能力和反击的决心。那么这一方面呢，也是在向伊朗传递信号，就是沙特它也是有军事选择的。那么如果说它自身的利益受到了更严重的威胁，那沙特不排除也会采取军事手段。但是呢，目前来看，沙特和伊朗还是要避免直接交战，因为一旦出现直接交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后续想要缓和关系面临很大的难度，而且呢，双方都会为自己树立一个更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对手。所以说呢，现在啊，就是处于这样的一种微妙的状态下。
1: 嗯，那么魏老师，美伊开战以来啊，沙特虽然受到战火波及，但是总体上比较克制，没有下场参战。那么这次出手怎么解读？这算是下场了吗？还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0: 我认为情况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在美国和伊朗进行全面开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沙特最明智的选择呢，就是反击。那如果说沙特的这种打击行动会持续啊，并不是一个短暂行为，变成一个长期行为，那么他和伊拉克的关系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可能也会变得更加紧张。然后另外一个呢，会不会带动其他国家针对伊拉克的民兵组织进行袭击？我认为呢，还是有待观察。所以呢，这个影响已经展示出来了，就看沙特的这种打击是一种对等报复，还是一种持续性的压制和削弱的行动。目前来看呢，沙特的这种反击应该还是一种对等报复。比如说伊拉克民兵如果发射了这个无人机针对沙特的设施进行打击，那沙特呢就会相应的派出战斗机针对伊拉克民兵的一些设施进行轰炸。但是呢，它应该是一种点到即止啊，点到为止的这样的一种作战行动，不会长时间持续的这个攻击。因为毕竟啊，伊拉克是一个主权国家啊，沙特的战机啊频繁的进入相关的空域，也会带来更多的麻烦，或者说呢，也会引发其他的一些新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打击不应该是长期的，也不太可能是高强度的。沙特只是展示自身的反击能力和反击的决心，那么是起到啊一种震慑啊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当然了，也不排除敲山震虎啊，针对伊朗也要传递一些信号。但是我认为从目前来看仅此而已，沙特和伊拉克民兵之间不会爆发持续激烈性的这种长时间的冲突。
1: 嗯，您刚才谈到了沙特和伊朗的关系，那么随着沙特和伊朗的盟友或者说伊朗扶持的这些代理人武装，像胡塞武装，包括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亲伊朗的伊拉克民兵武装，沙特已经和这些武装势力交上手了，那么会不会逐渐的跟伊朗发生更直接和更正面的碰撞呢？沙特和伊朗的关系会走向决裂吗？魏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沙特和伊朗的关系不会走向决裂啊，因为这两个国家在处理双边关系的过程当中啊，还是非常理性的，而且现在越来越务实。那么无论以后中东的局势如何走啊，那么沙特和伊朗都会避免最为直接的冲突，因为沙特和伊朗在中东地区啊都是两个影响力比较大的国家，而且呢都有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战略诉求，那最终还是要通过啊这种对话的方式去解决分歧纠纷和这个矛盾啊。而且呢无论是沙特还是伊朗啊，这两个国家的军事实力还是比较强的啊，在相关的区域内，如果说爆发了直接的冲突，双方都会面临很大的损失。所以在这种敏感的环境当中啊，无论沙特还是伊朗都不愿意更多的树敌，还是希望自己的外部环境宽松一些。
1: 嗯，好，感谢魏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随着沙特出手，局势确实变得更加的复杂了啊。但是目前来看，沙特也好，伊朗也好，还是保持基本的克制。啊，可能正面对敌的这个情况应该是目前来看是不会出现的啊。那么关于中东局势接下来的发展，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关注。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3: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

0: 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1: 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最后的少量名额了，手快有，手慢无，给大家划重点，8月8号到8月13号，郝帅亲自带队跟大家一起出发，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玩到渤海之滨，我们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就可以在线下单，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名额有限，抓紧咨询报名。那么这个行程啊，我总结来说啊，是一个五好的行程。第一好是玩的好，我们这个行程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草原、星辰和大海。草原我们去哪儿呢？来到坝上草原，和我们独家合作的这个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坐着越野车一次可以穿越五种地貌，这是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景，去不到的地方。晚上呢还有篝火，还有飞蚁打铁花的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说到星空，我们会来到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可以看太阳表面的火焰，可以在晚上纵览璀璨银河，这也是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那么从草原转身呢，我们到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乘风破浪。第二是什么呢？住得好。我们这次啊，全方面升级了这个住宿的标准，全程每一晚都是五钻级别的住宿，让您休息好玩得好。那么第三好是吃得好，整个行程当中烤全羊给您安排了，溜大鸡满足传统盛宴，同德烤鸭也安排了，不用多花一分钱。还有就是我们的性价比好，两种价格方案，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6580元每人，两种方案大家自己选，性价比都很高。五好就是郝帅的好啊，郝帅带队和大家一起出发。最后提醒大家，最后的少量名额了，手快有，手慢无，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或者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下单。
0: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

0: 2022年，他第一次见到小斌的时候，当时他还在读小学4年级，如今他已经是初中生了。这次见面也正是为了小斌的收养案件。
1: 当时是觉得这个
0: 一直存有大女儿郑秀英的一张照片，想她的时候他就会看一看，而小斌对妈妈的认知也仅仅停留在这张照片里的模样，
2: 没有感情，因为我也对她没有，就看见她照片也不记得她长，也不知道她长那样。
0: 时光如梭，小斌渐渐地长大了，可是外婆李梅英的身体却越来越差，她感觉到照顾小斌的衣食住行，同时承担小斌上学的费用，那是越来越吃力。这个时候，她的脑海里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3: 因为我觉得啊，好辛苦了。我说我越来越老，越来越老，我挺不住了。我有月，我去年去检查，那个心脏。功能不够哦。9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想，他这么大了，有人说要帮我领养这个小孩吗？
0: 外婆李梅英，她的身
4: 体像就第二天星期一，他就送人回去读书了，就这样子。上面那个叔叔阿姨都给红包给他，说你妈妈在哪里？叫你妈妈。
1: 他叫吗？
4: 叫了。一来的时候我怕他不习惯，是我跟他一起睡的。
3: 看那孩子都说跟他们走了，你说这种孩子，你看他的字，他们叫他走，他就跟他走了。
0: 经过2-3次的接触，在和外婆充分的沟通以后，2021年年底，吴先友正式将9岁的小斌接到家中，并且为他办理了转学手续，安排他到治，他就委托了一名律师，吴先友的诉讼代理人。
5: 他讲不，有新的规定了，从2024年开始，要办理收养登记的有个条件，必须要到福利院里面去领养的小孩才能够办理收养登记，所以我当时就不服他们这样不帮办理这个案件的收养登记。
0: 对于民政局这样的说法，吴先友的代理律师不认可，他认为吴先友的申请符合法定收养条件，民政局应当为吴先友办理收养登记。2024年6月18号，吴先友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吴先友的诉讼代理人：
5: 那个，我们向法院起第4起诉，民政局的叫提起行政诉讼，我们是起诉案由是起诉这个民政局不履行收养登记的法定职责的。
0: 这是吴先友第一次提起行政诉讼，经过当时法官的协调，民政局答应办理，于是吴先友就撤了诉。
6: 执意收养却屡屡受阻，
4: 这个孩子的父亲某天出现了，这个

0: 当法律程序遭遇现实困境，应该如何破局？破解收养司法僵局正在播出。
1: 2024年12月8号，吴先友夫妇再次向民政局提交收养登记申请和相关材料，可没有想到，一个月以后，民政局做出了关于不予办理收养申请告知书。吴先友的诉讼代理人，
2: 后来他们就经了领导审查材料，又就讲我们的材料还是不合格，所以又做出不予受理的决定书。
1: 接到这个通知的那一刻，吴先友非常无奈，为了办理收养手续，让小斌拥有良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他跑遍了两个城市的多个部门，并且他们和小斌三年相处下来也培养出了感情，小斌他也适应了新的环境。而最为关键的是，当时孩子即将上初中，如果收养手续办不下来，那么将影响到孩子的未来。吴先友，
3: 抓鸡，你就怕上初中没有户口？我说，他说没有户口，可能在我们这中学都上不了学。
1: 对此，民政局也做了说明，之所以不予办理，是因为小斌的出生证明上父亲姓名不详这一项。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民政局工作人员，
4: 因为我们的政策就是要提供生父母死亡或者失踪或者是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没有抚养能力的相关的这些材料才可以。
1: 民政局表示，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收养的核心前提是儿童查找不到亲生父母，而小斌的出生证明上父亲一栏为不详，无法证明其死亡或失踪，所以不符合直接去办理收养登记。办案法官，
5: 因为这个小孩啊，他升学啊，迫在眉睫，所以呢，我们协商的第二项，在公告的同时，相关的领
6: 多出两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7: 哇，我要赶紧报名！
6: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1: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8: 每天都有故事发生，有些已经淡忘，有些刻骨铭心。
9: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1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1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1: 以下是详细内容。
1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

0: 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
3: 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4.3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个百分点。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1: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九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7: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
0: 合计已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护士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

0: 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零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

0: 高新区高校携手激活创新动能。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1: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未来3天，全省大部地区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其中我省的西北部和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午后会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雨。夜里全省多云到晴。今天的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大部地区36到37度，其他地区35度。明晨最低温度，我省的东南部地区28到29度，其他地区27度左右，全省偏南风4级左右。
0: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明晨最低气温27度左右。
2: 开局之年，向心向忧，2026半年经济观察。
1: 算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产业格局，赋能千行万业。今年以来，江苏持续推进算力新基建，优化算力政策供给，算力规模持续领跑，算力配套设备
3: 骨干网传输的 G.652D 这种光纤，主要是面向我们这个通信领域和这个计算中心领域传输应用的这个主流光纤。目前这个工厂的这个产能呢，已经是满负荷在运行。
4: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公司产出同比增加40%以上，海外发货量同比增长超50%以上，公司在手的订单已经排产到明年的3季度。伴随着全球 AI 大模型加速落地，北美、东南亚等地区同步掀起智算中心建设热潮。南京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江苏电线电缆出口199.3亿元，同比增长31.9%。
0: AI 时代单人成军的故事在江苏渐入佳境。日前，多部门联合印发《江苏省支持人工智能 OPC 创新发展若干意见》，进一步从主体培育、要素支撑、成果转化等方面入手，为 OPC 发展提供更加友好、更具支持性的生态系统。
5: OPC 是英文 One Person Company 的缩写，顾名思义就是一人公司。AI 让个人的创新创业从难到易，单人加 AI 级公司的人工智能 OPC 新模式也随之风靡开来。人工智能 OPC 通过个人独立或极小微团队运作，刚开始时扶一把很重要。若干措施要求各地为 OPC 新设企业提供登记注册、银行开户、税务登记等事项一窗受理、一网通办服务，鼓励各地加快打造定位清晰、功能互补的专业化 OPC 社区，提供低成本办公场地和配套设施。同时，对于符合条件的 OPC， 全面落实资源税、印花税等6税2费减免，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等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 OPC 人才可享受宿青驿站免费住、青年公寓优惠租、青年社区全融入3级阶梯安居政策。算力是人工智能的底座和引擎，降低使用成本，可助力 OPC 跑得更快更远。若干措施提出，要推动建设公共算力中心，构建共享算力资源池，为 OPC 提供便捷普惠的智能算力服务，也鼓励各地通过发放算力券等形式，降低 OPC 模型训练和推理成本。而在促进成果转化上，若干措施鼓励 OPC 积极承担核心技术攻关，参与接榜挂帅项目。江苏也将强化人工智能成果转化平台建设，支持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等，为 OPC 提供从技术验证、市场评估到小试、中试、规模化试验的全链条服务。
1: 昨天上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信长兴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樊金龙主持会议，副主任张爱军、楚永红、魏国强、夏新明和秘书长陈建刚出席会议，副省长赵岩、省法院院长王宏卫、省监委、省检察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省政府向会议提交了关于提请审议省2026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省级预算

0: 啊，包括这些结构上以及这个算法上进行一些小优化吧。
1: 自获批首批双高协同试点以来，依托于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无锡学院三所高校的合作，江阴高新区征集企业创新需求167项，高校可转化成果320项，团队研发方向29项，校企共享设备平台119个。南京理工大学中法工程师学院常务副院长汪瑶静。
2: 是我们通过这次双高协同相关协议的签订，先使用后付费的这个创新举措，这个就可以更快地加速项目的落地。双高协同这一个创新的举措，为我们高校教师的科研成果落地提供了一个非常开阔的平台，为我们服务江苏的产业、江苏的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苏州高新区是苏州市光子产业核心承载区，与南京大学、苏州大学、苏州科技大学结对开展双高试点以来，新增创新联合体14个，共建了10级以上重点科技平台及项目25项。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与18个试点高新区全部建立了合作关系，共建研发载体18个，落地项目27个，建设企业联创中心103家。根据计划，到2027年，我省将实现全省高新区与高校协同创新发展模式全覆盖，高校联合高新区企业共建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概念研究中心、工程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以及卓越工程师学院、未来技术学院、专业特色学院、研究生工作站等产教融合平台80家以上，联合培养研究生2000人以上，专利技术成果转化率实现翻番，转化合同到款额增幅超30%。
3: 结束新兵集训下连队已经一个多月了，第72集团军某旅防化先锋连的战士金凯月却有些苦恼。作为二次入伍的新兵，他的基本军事素质毫不逊色于连队的老兵。可从第一次入伍时的步兵到现在的防化专业，他又进入了小白阶段，训练跟不上，专业学起来很吃力。老兵新当的金凯月该怎么来面对呢？
4: 领航号穿越长江，标志着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隧道建成后，高铁从上海崇明经苏州太仓至上海宝山，全程仅需17分钟。
3: 昨天中午，江苏电网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925亿千瓦，继7月16号、29号两次突破之后，再次创下历史新高，是今年夏天第三次改写最高纪录。记者从国网江苏电力了解到，截至目前，苏州、常州、镇江、扬州、泰州、南通6市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
4: 昨天，全省 AI 眼镜赋能远程执法应用系统正式上线，由南通率先探索的该系统开始在全省全面推广应用。该系统以 AI 眼镜为核心，就构建零接触、广覆盖、法律风险可控的安全生产非现场执法模式，实现全流程线上监察执法。执法人员可以遥控操作 AI 眼镜，企业负责人现场配合佩戴，远程开展现场检查。以 AI 眼镜为载体，系统还搭载重大隐患智能识别模型，突破当前国内智能体仅能识别一般隐患的技术局限，实现对重大隐患的精准判别。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

0: 红线不能容，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外交部表示，中国核力量是遏止核战争不可或缺的力量。央视关注辅助驾驶小蓝灯为什么不能够随便装，专家说，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汽车灯具使用将迎来统一国家标准。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日本开始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工作。新西兰外长竟然要求华裔议员滚回自己国家，中国大使馆提出严正交涉。结束短暂停火，美军恢复对伊朗的打击。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各位早上
2: 好，防暑降温和个人防护，如果出现不适的话，请立即停止作业，转移到阴凉的地方。
0: 接下来我们来点开热搜听一听。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新华社报道，7月17号早上9点多钟，重庆彭水汉家街道发生大型山体崩塌灾害。昨天深夜，彭水发布了情况通报，截至目前，路上灾害现场承灾区域已经全部搜寻完毕，将尽快恢复乌江三桥等中断交通及相关地区的生活秩序。乌江水域清淤疏浚和搜寻工作还在进行当中。这次灾害一共安全疏散群众1100多人，救出10人，3人已经治愈出院，目前找到并且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名失联人员，家属安抚、帮扶救助、安置善后等工作正在紧张有序的推进，灾害处置工作已经进入受灾群众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危岩整治、灾后重建的阶段。央视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新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也就是说，当这个小蓝灯亮起的时候，就是向别人展示现在是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是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专家说，尤其是夜里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的参与者发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边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小蓝灯的车辆也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儿，近距离的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依据相关规定，目前虽然尚未对小蓝灯使用做出明确的要求，但是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在国际上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它产生的安全争议、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专家同时说，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的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最近有网友拍到河南新乡胖东来门店之外，部分市民携带大号的水桶在直饮水设备大量取水，视频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胖东来2024年在门店广场安装直饮水的设施，初衷是服务过往的路人和环卫工人。其实2025年开始就出现了大批量的罐装取水现象，商场方面表示不会派人专门制止。对此，荔枝新闻评论说，商家开放

0: 公共福利，传递的是人情味儿。但是大规模带桶囤水的行为，极易挤占普通路人、户外工作者的正常的用水需求。企业的善意值得珍惜，包容不能够被无限的消耗。商业的善意依靠双向奔赴，商家保持温度，公众也应当守住分寸，多一份自觉，理性使用公共便利，不要让好心之举陷入尴尬境地。我看到网友还有一些其他的评论，网友认为有的时候技术上的一些限制或者说提供的便利，有时候比道德谴责来得更有用。比方说能不能够在这个取水的地方设置那种限制大口径使用的设备，或者呢在规则上采取限制使用水长或者是间隔使用的这个次数，就是用技术手段来规避滥用这种商家善意的行为，你觉得怎么样？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最近三伏天持续高温，空调的如何使用也引发了热议。目前百度热搜第一的消息就是，空调一直开和忍着不开，谁更健康？这是一条来自于国家应急广播的报道，估计很多人也想知道。因为空调在运行过程当中，耗电量它不是恒定不变的。刚开启的时候，有一段功率的峰值，耗电量增大。但是当到温度趋于稳定之后，空调会低功率的运行，所以空调一直开着，不会更费电。同时专家也不建议为省电强忍高温，合理的设置温度，适时的通风，善用除湿模式都更有利于健康。事实上这个已经不是什么话题，就是为省电强忍高温，这个行为是一种极其危险的行为，会引起中暑，会引起热射病的发生。不要为了节省几十几百的这个电费，拿自己的健康冒险。微博热搜目前排在靠前位置的一条词条是，欧足联决定抵制世界杯，怎么了呢？这条消息准确的表达应该是，欧足联宣布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发生什么了呢？据报道，当地时间7月30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国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欧足联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一致而且明确拒绝国际足联提出的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声明说，如果这些提案仍然存在，任何欧足联下属球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赛事，除非该提案被彻底放弃。而且国际足联做出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承诺永不再将其治理权或者是赛事向私有资本开放。欧足联强调，世界杯并非商品，不能够被视为投资商品，更不能拱手让与私人投资者。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最近呢提出了一项计划，要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的世界杯私有化的计划也引发了前主席布拉特的强烈抨击。布拉特发文说，国际足联主席和美国总统之间的密切关系正在达到新的财务层面，这会严重伤害足球，没有人有权出售我们的运动。布拉特自己在足球商业化问题上其实并不含蓄，但是这种程度的做法恐怕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根据最新的报道，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及其41个会员协会否决了国际足联出售创新模式助力江苏智能终端和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协同升级。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李秋雨的采访。
2: 当前人工智能与汽车产业的深度融合正在重塑行业格局，本次双展联动打通汽车制造与 AI 终端科技的产业壁垒，为跨界融合创新搭建了优质平台。据了解，同步首发的江苏省人工智能终端产品展览会是本届双展的最大创新，展会将集中展示江苏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硬核产品与落地成果，全面呈现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崭新图景。活动主办方工作人员吕欣：
3: 主要围绕着机器人、智慧生活、智慧园区

0: 基于数字平台，把我们江苏省的人工智能相关的成果集中的亮相，也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实现进一步的跨越式发展。
1: 不止于产业升级，本届车展将全面打破行业、场景、地域边界，以多元生态共创城市全新动能，打造一场行业共建、城市共兴、商家共享、市民共悦的全民盛会。在深耕特色汽车文化生态上，